0: 现在回头看，这笔投资可真说是动机足先，神来一笔。由于波音跟空中巴士面临到严重的供应链延迟还有品质危机，全球新机交付速度非常慢，机队面临严重的供给不足，而全球客运还有高端旅游需求却持续的写下历史新高。这点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持同样观点，即便在高基期高通膨的环境，今年台湾的暑期出国定位率，尤其是东北亚的日本、东南亚跟北美航线依然居高不下，第一季的定位率已经普遍突破 90%。 这股热度正直接延伸到第三季的载客率还有高票价，也让航空业从过去的高油价背景烧钱产业变成了能够稳定输出获利的类基础设施。并且达美航空有一个极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全美国唯一拥有自己炼油厂的航空公司。这座炼油厂每天可以处理 18.5 万桶原油，为达美在美东的航线提供了强大的航空燃油成本对冲能力。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伊和解最强概念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4: 再加送4包，
3: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一首新的，一首是年份稍微多一点点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 Milk Talk 的歌，为最近的一个很热门的赛车游戏所创作的游戏当中的音乐主题曲。这首歌叫做 Enchanting Stranger， 就是有吸引力的陌生人。然后另外一首歌曲是比较早一点点的，如果你有看七龙珠的动画的话，你应该会对这首歌不陌生，来自高桥洋树所演唱的 Maga Fushigi Adventure， 魔盒不思议冒险，这是七龙珠的一个动画其中一部动画的主题曲。两首歌曲搭在一起，好像没有时间经过的感觉，然后就是那种无违和，或者是文化当中还是有一些随着年份过去被保留下来的经典的元素还是持续的存在着。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李玖哲的《人间失格》。

0: 还在犹豫什么？
1: 你还在等待什么？
2: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3: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4: 我爱夏天，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3: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

国谷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早上8:24。最近看到一篇还蛮有趣的分享，就是牛顿这位科学家，他曾经说嘛，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就以此来表达他的谦虚。大家也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然后后来大家都纷纷的引用这句话。然后在科学界呢，真的是这样子，尤其在现在很多的领域，越研究你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没有那种感觉像以前，比方说像牛顿就发现了引力嘛，发现了万有引力。然后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领域有所谓的光速啦，或者是音速啦，或者是电话电灯的发明等等，你会感觉最近这几十年的科技好像没有太像以前那样子很爆炸性的突破。就有网友就这样分享，然后于是呢就调出很多很多科学领域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尤其在研究物理的人，他们在以前的物理学家可能20岁就可以发表出惊天动地的重大突破，然后呢甚至每发明一个名词或者每发现一个概念就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可是现在很多在相关领域的硕士的学生可能都还只能够出那种论文，然后是讲比较细节的论文，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个科学家很重大的突破。然后很多的物理学家他们就要念到30岁，念到博士才好像稍微小有成就。于是就有人担心，如果人类的知识继续累积下去，会不会以后的博士要念到35岁、40岁、50岁才能够真正的出社会？当然这是我们在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自己自嘲的说法了，因为现在 AI 已经正式的问世了嘛，所以有人就觉得 AI 出世之后，知识的突破、知识的散播速度都比以前大幅的上升，所以应该不用担心以后博士可能念到40岁、50岁才能够出来出社会这样，这个事情应该是可以不用担心的。那么也有一些网友他们就有整理说，过去30年其实在人类的各个科技层面都还是有一些蛮厉害的突破的，只是通常教科书不会把这么样新的事情编进来，所以我们就不熟悉，不熟悉我们就以为没有，但其实并不是。比方说现在很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名词瘦瘦针，现在很流行。这个瘦瘦针的原理其实就是在1970到1990年代的时候，有三个科学家他们就发现的。然后他们这三个科学家他们就去解开科学界疑惑很久的肠泌素，然后最终找到糖尿病跟肥胖治疗的新的天地，他们就找到了这个秘密。以及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概念被提出。那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含美国这边也有科学家有贡献，日本也有科学家有贡献，那么这两项分别是 CTLA-4 抑制剂跟 PD-1 抑制剂，一般我们离这个名词都蛮遥远的，但总之呢就是这两项的发现发明改变了现在癌症治疗的困境。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听到癌症就觉得啊完蛋了，听到癌症就差不多跟你的宣判死刑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对癌症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恐惧，当然你说怕不怕还是怕，可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好像你得了癌症就开始在倒数，就是归功于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及呢2005年有一个 mRNA 的疫苗技术，前阵子那个应该说前几年啦，不是有那个新冠病毒吗，然后那个病毒大家去接种很多的疫苗嘛，这个很多疫苗就是用mRNA 的疫苗技术，那这是2005年的时候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共同去研发出的一个技术，解决了过去那种外来的 mRNA 会引发人体致命过敏反应的难题，那这个当然也有拿到诺贝尔的奖项。还有呢无合成分裂，这是前两三年2022年的时候由中研院我们自己中研院的研究者来突破的重大生物学的发现，他们就发现有一种鱼他们可以有这个无合成分裂，就他们的细胞在有丝分裂在减速分裂之外有多了第三种细胞分裂的方式，叫做无合成分裂。另外就是我们稍微比较熟悉的在晶片 AI 领域有几个也是重大突破，1998年的时候有个量子逻辑闸，那这是量子电脑的第一步，就科学家他们利用核磁共振的技术实现了量子计算物理的可行性。然后再来是1999年骑士场效电晶体，这可能要科技从业人员比较对这个名词熟悉一点。总之呢就是这个技术它改变了电晶体过去有一些漏电啊跟过热的问题，那某种程度上它也算是打造我们这次护国神山群里面的一个重要工程。
然后另外是2017年，没有很久以前， 2017年， 在 Google 的这边一个团队，他们有8个科学家就发表了一个论文，然后去揭露了 Transformer 的架构。这个架构是什么呢？它就是现在很多生成式 AI， 比方说 ChatGPT， 核心的运作基础就是根据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那这是2017年的时候的重大突破。 另外在物理方面，在材料方面，像现在很流行的石墨烯， 这是2004年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团队， 他们利用胶带反复粘贴，然后把那个石墨给剥下来，后来就发现了石墨烯。 还有2012年的上帝粒子玻色子， 这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他们透过大强子对撞机的时候发现的，让物理学家他们的理论更加的完整。 这个上帝粒子在那个时候推出的时候，你有看一些节目去讨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上帝粒子，然后很多人都讲得非常的神奇，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再来是白光 LED 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人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发展出白光 LED， 但是一直到也是到最近这几十年才有蓝光的 LED 灯的发展。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人类就凑足了3原色的 LED 灯，最后发展出效率更好的、更加好利用的白光 LED， 就最近这20-30年的事情。最后呢是手机网络跟 AI，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的雏形其实在1992年就已经有了，当时是 IBM 他们研发的一款电话。 你要说它是电话吗？那时候他们把它称之为是沟通器 communicator， 这个就具备了触控萤幕，有电话的功能，有行事历的功能，有记事本的功能，有电子邮件的功能。 1992年智慧型手机的雏形。那现在智慧型手机基本上都会配备照相的功能， 就是1997年有一个菲利普这个企业家他所发明的，他那时候为了要纪念他女儿出生，他想要帮女儿直接拍照，他就把数位相机跟手机改造连接在一起， 后来成为了现在手机的标准配备。以及你到各个地方都会先找当地的 WiFi， 这是1997年的时候发展出的 WiFi 网络技术。所以过去这些20-30年之间，我们都有上面这些科技的突破，导致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便利，背后都是非常多的人呕心沥血，每日每夜日以继夜研究发展，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笑容消失在空气。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

0: 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爱丽丝，打卡下班啦！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好料？
2: 其实我已经打卡了，但是脑子好像还在自动加班，哦，整个人空空的，好累哦。
1: 你最近常常这样，这可能不只是身体累，你某种程度啊，可能已经职业倦怠了。
2: 对啦，以前是身体下班，但是啊，现在连睡觉都在梦里面回讯息，最近这个专案真的是太难了啦，我好像真的快要失去工作的热情了。
1: 哎呦，那今天就都不要想了啦，我们去吃大餐，把大脑彻底强制关机吧。对了，我们明天群组有约打羽毛球哦，你也一起来吧。
3: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哦，欢迎黄茂玄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精神医学部的黄茂玄医师。
3: 是，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下班之后呢，身体虽然离开公司了哦，但是呢，脑袋还在运作，想着明天要开会啊，晚上可能晚一点要回讯息，想着明天的一些代办事件等等等等哦。那有的时候呢，到了周末哦，终于可以休息了，睡眠的时间。睡了很久，但还是觉得身体很累哦。这到底是疲倦，还是所谓的职业倦怠呢？我想一开始呢，就先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聊到的相关话题哦。来，黄医师，请来跟我们聊一下哦。
4: 哇，这个刚才提到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常见，
3: 真的。
4: 像我今天早上看门诊哈，门诊就有几位上班族啊，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了来看诊，
3: 真的。
4: 那刚才有提到疲倦跟职业倦怠哈，我们来区分一下，疲倦比较像是。电池没电了，电池没电休息一下，照理来说就可以恢复。
3: 没错。
4: 但如果已经到倦怠，特别是我们讲的职业倦怠，这比较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压力，它都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没有好好的复原，然后产生的就是这个能量的耗竭。
3: 是。
4: 那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其实已经把职业倦怠放在这个诊断的标准里面。不过它还不是一个精神科的疾病，一个独立的诊断，它比较像是反映一个社会的现象。好，我们来看常见有哪些症状哦。第一个就是觉得能量被掏空了，没有活力，
3: 对，
4: 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就是对于工作越来越冷淡疏离，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会对服务的对象抱持着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度。再来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变得越来越不好，而且就算是完成了，好像也没有成就感，没有开心满足的感觉。
3: 是。
4: 所以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倦怠疲劳还是不太一样哦，不单纯只是我今天好累，因为我今天好累，我都来说睡一觉起来我就恢复了，
3: 没错，
4: 比较像是我对于我的这个工作越来越麻木，甚至是我以前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成就感很有意义，但我现在只是像数馒头一样撑过一天算一天。
3: 是。那继续要请教一下王医师哈，哪一些族群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4: 现在其实很多工作的类型都还蛮耗能的。所以除了一般打卡上下班的上班族之外，有一些特别某一些职业我在门诊有注意到。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医疗人员，像老师这阵子新闻也很多
3: 啊，没错，
4: 或者是前阵子的社工也很多的新闻。我甚至是进入了高龄化社会，我们这个长照的照顾者其实都很容易很常见这个状况，
3: 没错。
4: 那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他们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的情绪劳动并不指的是体力上面很累，而是明明心里面很累很委屈很有压力，甚至心里面有一些情绪，有一些生气的反应，可是我们表面上面仍然要压制自己的情绪，要保持有礼貌有专业温柔，甚至要继续的付出照顾对方。那近几年也有研究显示这个情绪的劳动跟职业倦怠其实是有明显的关联性的。
3: 是。那听众朋友如果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黄医师有没有提供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自救一下，有没有可能？
4: 比如说有一些方法啦，
3: 对，
4: 就是下班之后有一些简单的仪式行为哈，可以把上班时间跟下班之后区分开来。比如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一些简单轻松的音乐，回到家之后就是把衣服赶快先到家就换衣服洗个澡，用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再来就是很多人下班之后还常常会接到工作的，
3: 真的。
4: 所以这个界限划分好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另外重新分配压力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使用 比如说如果工作量长期超过负荷啊，光靠一些静坐啊、泡汤啊、吃美食可能都还是没有办法纾压，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跟工作方面的长官主管可能要讨论一下工作的分配。
3: 嗯，
4: 因为像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再三的强调哦，改善工作方面的心理健康其实并不只是刚光靠个人变强就可以的。
3: 嗯，
4: 有时候组织的调整啊跟工作的安排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
3: 是，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了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也遵循了刚刚黄医师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 people， 但是呢如果到后来都没有改善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要寻求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协助了。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4: 拜拜。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48年，这一天发生了改变冷战格局的柏林危机。当时苏联为了要逼退西方的盟国，就直接把西柏林的连外道路、铁路、水路全部封死。那个城市当时有250万人，瞬间断水断粮，压迫感非常的重。可是西方盟国这边没有选择开战，也没有投降，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发现地面既然不通，那就走天上吧。于是人类史上一个很疯狂的柏林空运，这个事情就这样展开了。整个柏林空运时间长达大约11个月，当时候西方的盟军的运输机最高的频率密度是3分钟就降落一架，把这几百万吨的物资，包含煤炭、包含粮食，全部都用空运的方式空投到西柏林。这让我们可以看到，遇到绝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啊，路都被堵死了。可是这场柏林危机、柏林空运告诉我们，有时候路不通，那你就往天上看，看一下天空，就也许就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再来是在1947年的6月24号，这一天在美国有一位私人飞行员肯尼士，他就开着飞机经过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看到9个闪闪发光、速度很快的飞行物。这雷尼尔士他就说，这些东西就好像是碟子在水面上打水漂一样。这是目前人类史上第一次引发轰动的 UFO 的目击事件，飞碟这个词也就从这一天诞生了。当我们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雷尼士一样，当初的反应是恐惧、是焦虑。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困难的工作，或者我们是碰到一些没有看过的事情的时候，这种突如其来像是当初闯入这肯尼士，讲错了，不是雷尼士，肯尼士，肯尼士他眼帘的这些 UFO 完全超过他的理解，完全超过了限制。但与其是害怕跟抗拒，不如先稳住自己，把这个事件当成是一个重新需要认识学习的课题，跟未知共存，这个才是人生的常态。最后呢，是1916年，当时在默片电影时代，有一位美国演员叫做玛丽·毕克夫，他被称之为是美国甜心，他签下了一份破天荒的合约。在玛丽·毕克夫之前，当时的演员基本上只能够算是附属在电影公司的员工，但这位玛丽·毕克夫他就谈到了一个合约，他谈到的是每个礼拜10000美金的底薪，加上一半的利润分红，于是他的年收入最终是突破了100万美元，那是1916年的，各位，1916年的百万美元，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而且还拿到了电影的独立制作权。当时呢，玛丽·毕克夫已经就完美的示范品牌大于招牌这件事情，回到现在这个概念还是依然很受用。我们也可以按照玛丽·毕克夫他的这个谈合约的历史，我们来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可替代性，也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品牌来经营，才有办法像玛丽·毕克夫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条件。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0: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马子卡他为了要致敬日剧的那种这个经典日剧的曲风哦，所打造的歌曲叫做爱情突然发生。图是那个徒手图，徒手诶不是那个什么路途的图哦，爱情突然发生了。好，今天呢是6月24号礼拜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请大家呢静下心来之后呢，按照你的直觉选择呢，就是 ABCD 哦，四张牌当中你特别有感觉的一张牌，选好之后呢，我们待会来看一下未来三个月你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收获哦。好，今天礼拜三呢就是华裔点歌的哈，点歌主题因为呢礼拜六金曲奖就要颁奖了，所以呢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就是跟金曲奖有关的哦。也谢谢 Apple 线呢，之前哦在这个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之后呢，他就有提供类似的主题哦，不过他的那个范围比较广了哈，是那个入围的那个历届入围的，我觉得哇那真的太多太多，海量海量，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稍微修正了一下哦，就是呢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每年金曲奖呢就是除了很紧张的颁奖，其实还是有一些经典的名场面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哦、那我这边有稍微这个举了几个例子啊、哦、我就不把它这个明讲了啊，因为这样讲完明天没东西可以讲，或大家就我都讲完了大家要说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个不讲了，直接跳过哈。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请大家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金曲奖的片段，或者是什么八卦之类，或者是哪一年的什么表演节目啊你觉得很感动啊，或者是记忆没那么远的话就讲去年也可以啦。同时呢可以点一首呢就是历届曾经拿过金曲奖的歌，然后呢聊聊为什么这首歌对你来讲很有意义或充满回忆，比如说你一直很渴望谁谁谁拿奖但他一直都没有拿哦，终于在某一年他拿奖了，然后对你来讲呢就觉得非常有意义，或者是当年呢你有看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哦啊，所以呢你在那个片段呢比如说你刚好是跟你的阿娜达一起来看的，哎，所以那首歌对你来讲充满回忆啊，就是请大家呢标明一下是哪一届的得到了什么奖啊。好，所以呢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金曲回忆杀，顺便来点歌。那明天呢礼拜四就会来播出啊，同时是选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好，今天的子题呢感谢我们娜拉小月的提供，他说呢因应毕业季哦，所以呢想要问问看大家从小到大在学校读了那么多书，课本里有哪一句最让你印象深刻呢，多年后仍然记得呢，真的很抱歉我其实都早就还给老师了、哦、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呢，诶有稍微勾起我的一些记忆片段，然后呢我也有稍微请就是借助 AI 呢稍微查了一点点的资讯哦，所以今天也要先声明，如果说有错误的或者是有些国文老师呢正在听的发现有这个不太对的啊，那就欢迎来指正一下。我发现这个题目好像在考试一样哦，那个娜拉小月说呢他先来一句非人哉是出于这个世说新语陈太丘与有其行哦，翻译就是真的真不是人呐、啊。然后他说呢学坏的话真的很容易哦，忘都忘不了啊、哦。那菲欧娜呢因为最近也刚好想到了一句想到了这样的类似的主题，我那时候是想说有没有一句很受用的成语让你可以提醒自己让你谨记在心而且对自己很有帮助的，那这个主题跟娜拉小月的这个主题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成语或读过的话读过的书本的话都可以啊。那如果方便的话就帮我讲一点那个资料来源好吗，因为刚刚你们写的我都一一去查了你知道吗，好像又回去那个学生时代在上课哦。好，那我自己来讲呢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到那个主题呢，其实我是因为最近不是刚回复开车吗，然后我给自己的一个成语就是熟能生巧，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多做多做多做你慢慢的就非常的熟悉了，然后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所以这个就这个分享到这边啦，那如果说想要来回应的朋友请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继续来送上 Jennifer Lopez 的歌曲 If You Had My Love。

0: 好的，因为今天的这个点歌主题比较长的关系，加上这个子题呢也相当的长的关系哦，前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的篇幅呢来这个介绍来说明哦，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揭晓这个心理测验。
1: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5: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6: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7: 都有
5: 给我加强监视，
8: 帮我分开装。
9: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0: 好啊，谢谢。
5: 那是塑胶袋，
4: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5: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1: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12: 不用，我们自备哦。
1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是9:20，那我们呢刚刚上一个阶段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了点歌还有主题啊、哦、那我们赶快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的解答。那四张的图卡呢大家应该都选了哦，就凭你的直觉来选一下，我们来看未来三个月呢你的一些状况哦。那如果说选择 A 的话呢，你在平时的生活呢是非常贴心细心的人，在生活当中呢特别容易为别人来着想哦，而且你看起来就是大辣辣的哦，很多事情呢也不拘小节。你本身其实是天生乐观派的啊、哦、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呢，你事实上都有解决还有承受的能力，但是呢你经常就把这些东西呢往自己心里来装，然后你的心事呢都很少跟别人讲，然后很多事情都自己扛哦，因为你蛮要强的。不过呢在未来三个月哦，你有机会呢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哦，可能某一个场合啊就认识了新的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呢跟你好像还蛮合得来的，可以蛮聊得来的，也可以跟他好好的讲你内心的想法，他也能够懂得这种人哦。所以你若说有遇到的话呢，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好，再来是选择 B 的话呢，未来三个月哦，你会遇到一些贵人。平常呢，你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是很有上进心的、哦，对待工作呢态度非常的认真，经常也工作到蛮晚的。身边的人很担心你的身体健康哦。那前阵子呢，你在工作上似乎有遇到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事情，让你非常的累，也有点痛苦，经常加班哦。不过呢，未来三个月你都会遇到一些贵人，这些贵人呢就会在你的事业上帮。祝你顺利的度过难关，所以别惊别惊啊！好，如果说是选择 C 的话呢，哎，你好像很渴望这个爱情的降临，不过你越盼望爱情好像离你越来越远，当你呢干脆就放弃了，什么都不想啦，我就想这个事业还有发财的时候哦，没想到呢爱情就悄悄来了，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呢降临到你身边。所以未来三个月呢你也不要宅在家哦，尽量出门参加一些活动，参加聚会哦，什么去听演讲也好啊，去旅行也好啊，不经意的缘分呢 也在路上等你了。如果呢你是已经有伴的对象的话呢，未来哦三个月跟自己的伴侣呢也会有这个感情升温。哎，本来呢互看不顺眼，有没有大打出手，有没有？哎，这三个月呢忽然发现说，嗯，对方好像蛮可爱的，甚至于可能又回想到以前你们刚开始坠入爱河的那些事情哦，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心理的距离就拉近了，有种心灵契合或是有共鸣的感觉。好，再来是选择 D 的话呢，为了未来三个月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这个财富哦，你特别受到欢迎，而且很有魅力，很吸引人，每个人呢都很愿意支持你，然后也很喜欢你哦。这几个月呢也特别适合来做一个财务管理，比如说呢多投资啊，或者是哦这个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钱财，你有机会获得蛮丰厚的财富哦，所以呢就是会赚取不少的收入。未来三个月呢，所以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则是在财富上哦。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啊。好，紧接着来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小安的歌曲哦，《无情我拄着国家无情的你》，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金曲制作人小安呢，之前就是以《忧愁》这首歌曲哦，可以说是让他大大的走红哦。不过后来呢，他就是比较把时间呢，还有精力放在幕后，在幕后呢沉淀将近20年之后呢，在2022年呢，就是回归歌坛哦，推出了这个失恋的歌曲哦，就刚刚听到的《无情话》。都丢勾卡波金的力，然后呢也是那种熟男的那种对感情的清醒，然后带点无奈又只好这个自嘲的一种洒脱啊。好，继续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比较有点回到那种初恋的时候，这个小鹿乱撞的那种粉红泡泡啦，那是由这个严爵哦和这个郭雪芙来打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结巴。因为呢面对呢你自己喜欢的对象的时候呢，那种紧张哦，就是一开口呢本来好像，而且好像会那种一直演练，有没有一直演练要怎么讲话，然后呢结果一开口又结结巴巴哦，就是呢碰到自己喜欢的人呢真的是会很紧张哦，也很害怕对方看出来自己内心的这个心意。好，我们来听这首结巴。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好，这个是来自于英国伦敦的复古灵魂乐指标乐团哦 ，Mama's Gun 老妈的枪杆子，2011年的这个专辑哦，《The Life and Soul》当中的主打歌《On a String》啊，真的是那种节奏感非常的棒哈，会跟着来摇摆那种感觉。好，时间是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呢，今天全台天气都相当的炎热啊。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呢，今天24号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最高温呢可能会来到38度，而明天25号呢，水汽会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到了礼拜五还有礼拜六哦，26号、27号呢，锋面接近，还有米克拉呢引进的这个水汽哦，那要防范雷击、强风，还有短时的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而强台米。克拉呢已经减弱为中度，往东北方向远离。青苔无花果呢也大回转，离台湾更远。而今天各地呢就是持续的高温，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晒防中暑。局部地区呢偶尔会有这个短暂降雨的一个几率。而气温的方面呢，北部是23到38度，中部是24到36度，南部是23到37度，东部是22到37度。

整，他看过的东西都是在他资料库里面，然后呢随时都可以讲出来，不像我们这种就是记忆力比较差，有没有，就是我们念完就还给老师了，我看完电影也还给电影院了，就很浪费钱啊。但是好处是我们可以再多看两三遍，就是好像永远都像在看第一遍的感觉。而且你看像以前念过的书都还给老师了，我现在呢叫我记我还记不得嘞，我也没办法就是出口成章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是记忆好记忆力好的人，有没有，就好像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什么记忆面包，好多刻在自己脑里啊，随口都可以出口成章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铁熊说呢，最有印象的是沈复啊，《闲情寄趣》里面的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呢，通常只要看到呢体型比你丑用的人，或是对你有强烈的压迫感的时候呢，我都会记得这句话，而且也会这么形容说：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哦、啊，然后我就被拎打壁咚了啊。他说只是举例哦，没有别的意思。所以Linda 是蛮有分量的是吧？难怪那个 Linda 对你记恨在心啊、哦。啊，一直把 Linda 名字也叫错，对吧？好啦，对对对，这个有啦有啦有念过啦，以前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对对对。然后 Tina 燕呢，她说最记得是儿时记趣里面的一样哈、哦，是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哦，盖一癞蛤蟆也哈、哦，常常可以拿来讲同学，好坏好坏，真的很坏。哎，不过以前我在那个美国呢念书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和同学一起去那个游泳池游泳，我有个男同学呢，他非常的瘦，然后他就下泳池游泳哦，后来呢就是。旁边有一位老外啊，他确实真的相当的有分量啊，他一下去呢就好像航空母舰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水花非常的大，我那很瘦的同学他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本来这个头抬起来差点就要被那个旁边那个浪啊给淹没了的感觉哦，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庞然大物没有错啦。好，再来是这个霞飞哥呢，他说在课本里面印象最深刻就是呢，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呢。他说呢，就是因为印象深刻，吃的苦中苦，之后就有吃不完的苦。对，所以我觉得以前呢，有时候呢，那种比较那种教育当然是很需要的，但有一些那种文字呢，好像也有点制约，有没有？当你在那边受苦受难的时候，让你不能喊不能叫，只能乖乖听话，就会用这句话来压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对不对？我们以前呢，从小到大是不是也受过这样的苦呢？对对对。好，这个明轩呢，他说印象最深刻就是急急复急急哦，木兰当户织啊、就是出自于那个木兰辞啦哦，因为呢，花木兰呢，他要那个代父从军嘛，所以呢，他在门前织布啊，就发出那种叹息声哦，也是忧国忧民啊，忧自己的父亲没有办法专心来工作哈，然后呢也是后续有那个代父从军的情节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是五月天的歌曲《零星嗨嗨》。

0: 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给你千变万化的听觉感受。这里是最酷的电台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陈彦云。
1: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遗憾还有心痛的一首伤心的情歌哦。那因为呢可能在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的痴心，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当自己的这个心都掏空了，才发现说呢对方的世界呢可能没有缺你哦，而且你也不是真命天子，不是真命天女那种心痛的感觉。那回味到的就是叶倩文呢在1993年的《明月星》这张专辑里面的《我的爱和别人一样》哦。但事实上呢要讲的应该也是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会痛的好吗？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小虎队的作品啊。那当时呢是飞碟唱片在1993年的冬天啊，推出了小虎队的第七张专辑，也算是他们非常有代表性啊，很有里程碑的很有意义的一张专辑啊。里面的歌曲星光依旧灿烂，而且这首歌曲呢也会让大家回到那种青春的时光啊，回味起当年呢那种真心依旧的感觉。我们来送上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甲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蔡依林呢在去年推出的 Pressure 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哦，叫做 Seven， 那是讲这个人性的七宗罪哦，然后也是走那种比较暗黑的电子曲风。而他的这张 Pressure 这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是入围了九项哦，算是入围的最大赢家。而礼拜六呢就可以揭晓一下，看看哦可以拿回多少座的这个奖哦。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Fiona， Fiona。好，先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啊。像很多人呢早餐可能会吃个茶叶蛋，是很多外食族或上班族呢在超商补充优质蛋白质的首选哦。但是呢如果挑选不当，或这个茶叶蛋呢真的摆的时间卤煮的时间过长的话，会让健康大打折扣。食安专家文长安还有呢无毒酵母谭敦慈哦，分别在节目当中都有提出过这个警讯，如果你挑到那种锅底卤的过生过久的蛋呢，可能反而会吃进不利心血管健康的氧化胆固醇。食安专家文长安呢是在这个小宇宙大爆发节目当中有分析哦，外面卖的茶叶蛋呢通常就是一次卤一大锅嘛，也不见得每天都会顺利的卖完，一旦卖不完呢往往也是摆在锅中反复的卤煮，而且呢会导致这个蛋的新鲜度直线的下降哦，让它的营养价值也大幅的变化。那它整理出呢两个可以直接来判断有没有新鲜的这个方式哦。第一个就是蛋壳有没有异常的好剥哦。他说呢，如果说鸡蛋本身不够新鲜的话，里面的蛋膜会因为长时间加热脱水产生严重的挤压还有皱褶，会使得这个蛋壳和蛋体分离，反而变成容易剥除哦。那当然你可能已经买了你才有办法剥了，你没有办法在超商就是直接剥来判断新不新鲜，反正你就看它颜色没有那么深，然后你买回去剥，然后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万一呢它是非常好剥的话呢，它的新鲜度已经下滑了，你可能就选择不要吃好了啊。那他说相反的，如果说茶叶蛋剥起来相对黏的比较紧，没有那么容易剥的话，新鲜度还好。像我今天早上呢也是去超商买了两颗茶叶蛋，我剥的时候还特地让它难剥一点，就是我的手法剥的比较难剥这样啊。事实上呢它算是 OK 的啦，因为我就是选那种没有那么深颜色的啊。然后他说指标二呢就是在源头处的气室偏大，因为鸡蛋本身是一个软细胞哦，内部的气室大小是攸关新鲜度的，会随着存放时间拉长而逐渐的变大。如果说剥开茶叶蛋之后呢，发现它的蛋缩得好小哦，而且呢就是圆的那一方的那个空气的那个空洞气室呢变得比较大的话哦，比例来讲比较大的话，相对比较不新鲜，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还是选择放弃哦，不要吃下肚哦，以免这个拉肚子之类的啊。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的一些小常识啦。那今天呢就是娜拉小月所提供的非常这个考试的题目，哈哈，真的耶，我觉得怎么好像忽然回到那什么国中还是高中在念国文的感觉哦。不过呢这个朋友们呢也都有来分享哦，我们就一一再来跟大家这个念一下哦。黄小涵说呢，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读书的时候念的是红豆生南国，他说最近在坐月子待在家里面好难受哦，好想出去外面透透风哦，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啊。然后你说这个红豆生南国，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念过嘛，有背过对不对？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它是出自这个唐代的诗人王维的相思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南方的这个红豆呢，在春天来临的时候会抽出多少新枝呢？借由这个红豆呢来寄托他那种这个思念友人呢、的一个情感就对了啊。好，郑先令呢他说学过这么多的国文，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编述时须知别院。他说诶，是这样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不管啦，反正我遇到天兵同事，我心里已经在
内心已经把它编数十了啊，趋之别院啊，这个编数十呢，趋之别院是来自于清代文学家沈复的散文哦，《浮生六记》闲情寄趣哦，然后呢，中学课本把它写成儿时寄趣了哦，就是呢，用鞭子抽打几十下，把癞蛤蟆呢驱赶到别的院子哦。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这个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客，是出自于《论语》啊，就是说呢，哇。好久不见的朋友啊，从远方来啊，彼此又很契合，聊得很开心啊，把酒言欢哈，这个志同道合，哎，非常的喜悦，哈哈哈，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挺好笑的啦，挺好笑的啊。好，再来是这个山川红红，他说呢，毕业那么久，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边数十，趋之别院”哦，就是那个儿时记趣里面的啊。孝令说呢，我印象最深刻的课文是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呢，大家猜猜看，这是多早以前的国小课文呢？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国立编译馆啊，国小三年级上学期国语课本第一课爸爸捕鱼去，是由教育家刘大白来作词哦。这个应该也是大家以前有念过，也这个非常熟悉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啊，是的是的，这个有印象有印象。雅竹说呢，每天早上都是在忙的路上，只能偷点时间来打字，好希望有多点时间可以静下来想一些事情哦。所以你没有写你要分享什么句子，那我就帮你想好了，我猜你是想要分享没出息是不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所以呢，只要你们写什么跟这有点关系，我就要来唱一次，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没出息，非常舒压的一首作品啊、哦。好，再来是这个 Rich Lee 呢，他说我最记得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的夜半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哦，是把过去呢那种悲伤哦，算是写得相当的淋漓尽致啊、哦。那也是说呢，就是以前呢年少时的美好，然后对照现实的又有点沦落的状态，有点悲从中来，然后呢就那个什么满脸的泪痕交错，所以呢连妆都乱七八糟了，杂乱无章的感觉啊、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黑龙的歌曲38度6，最近的天气真的很热，大家记得要多喝水哟、哦。

0: 在38.6。
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2: 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3: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2: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4: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2: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5: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6: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7: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8: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7: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9: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还有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时间是来到了10:30哦，这里就是随时随地都在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路透社报道，台湾中油承租的超大型原油轮杜拜能源号23号通过了荷默兹海峡，载着200万桶来自于呢阿布达比及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原油哦，正航向高雄。那中油回应证实哦，油轮原计划在3月上旬要通过荷默兹海峡，但因为海峡封锁，没有办法依规划来通行。经过船东呢评估之后，23号顺利的通过海峡，预计7月中旬就会抵台。随着美伊谈判持续的推进，22号通过荷默兹海峡的船舶量已经明显增加，并且有7艘卡达相关空载液化天然气的船进入了波斯湾，被视为是天然气运输可能开始恢复的初步迹象。中央社的消息，经济部23号公布了台湾5月外销订单达到894.8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年增47.2%，这是台湾外销订单连续第16个月出现成长。今年前5月呢，累计4088.3亿美元，创同期的新高。上半年呢，接单金额可望首度突破5000亿美元。AI 需求持续驱动主力货品的成长，电子产品呢接单是372.4亿美元，创历月的新高。来自美国订单呢363.9亿美元，刷新了单月最高的记录。经济部统计处预估呢，6月外销订单金额将介在895亿到915亿美元之间。若下半年维持呢往年优于上半年走势，而且呢国际情势不动荡，全年外销订单有机会挑战1兆美元的大关。联合新闻网引述彭博昨天的报道，过去12个月，台湾投资人向券商借钱买股票的金额暴增了160%。许多人不只是拿自有的资金来投资，还透过了贷款或融资加码来压住股市。市场人士警告，一旦 AI 动能降温，台湾恐怕会面临股市急跌，还有杠杆反噬的风险，成为全球 AI 泡沫快速膨胀的代表案例。许多券商呢，特定的贷款额度已经触及了内部上限，只能要求投资人提高担保品并且调升利率。一些被券商拒绝的投资人转向银行来借钱或解约金融商品，把更多的现金都投入股市。CT 网周刊网的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呢持续进行，葡萄牙24号迎战乌兹别克。41岁的葡萄牙队长 C 罗呢摆脱了首战的低潮，不仅在开赛第6分钟就攻破对手的球门，更在上半场再下一城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带领葡萄牙最终是以5-0大胜乌兹别克，收下了这届赛事的首场胜利。 C 罗的2颗进球呢，也将个人的世界杯的进球数推进到10球，正式超越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在世界杯累积9球的纪录，独居葡萄牙队史世界杯进球榜的首位。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一名林姓的女驾驶前往驾车呢，载3岁的女儿，在桃园市区呢接连擦撞了2部车之后，又撞进路边安全帽的商店。警方到场时呢，发现林女呢神情恍惚，站都站不稳，毒品唾液快筛阳性，并且在驾驶座旁查出了丧尸烟弹，依毒品罪来移送。网友发现呢，林女是育儿网红，曾经分享过长达6年的艰辛求子的过程。而检方呢，昨复讯后呢，向法院申押获准。
1: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苏打绿。
4: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 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曲《爱的天灵灵》，时间是来到了10: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打勾勾，我是比欧娜。我刚好看到吴权说呢，刚刚播的38.6度比105度的你还不烫，哈哈哈哈，也是啦，也是啦，哈。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啊。每到了这个高温炎热的夏天啊，很多人都会透过戏水啊，还有吃一点冰啊，吃一点冰，怎么又变成西洋腔？吃一点冰哦，来这个消暑一下、哦。有位日本的人妻就分享说呢，他在这个东北，日本东北的岩手县呢、哦，竟然发现了在夏天贩售一款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双麒麟叫做牡蛎双麒麟哦，然后就这个赶紧的拉着老公呢开车去当地来享用。贴文一出呢，事上也让很多呢就是这种的结合呢也让很多人呢、哦、就是忍不住崩溃了啊、哦，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哦，所以呢他常透过 IG 啊还有 Trace 呢分享五花八门的口味的这个双麒麟的心得。然后他就说呢，他注意到这个日本的岩手县的三陆海岸的公路休息站有一个叫做道之驿山田哦，推出了一款呢就是结合当地渔民新鲜捕捞又肥美又多汁的大牡蛎的特制双麒麟哦，而且它就是在双麒麟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大很大颗的牡蛎，就一起把它吃下肚就对了。然后说呢，他自己本身就是狂热的那个双麒麟控，所以呢看到这么特别的这个双麒麟呢就觉得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就跟老公呢轮流开车在高速公路狂飙了7小时，哇也太远了。然后到这个现场哦，他说呢自己本身是过敏没办法吃，但是呢就是要老公来享用这么特别的这个双麒麟，然后一颗呢是大约台币119元啦哦，不过呢，她亲眼在旁边看老公吃呢，就觉得说哇，好有冲击感哦，她内心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她的这个分享呢，也是很多网友呢就开始留言崩溃了啊，哎，这个不是 AI 吗？不是 A 吗 ？AI 吗？确定不是 AI 吗？哈，然后也有人说，哇，过于惊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双麒麟上面有大颗的牡蛎，然后一起吃下去哦。然后很多人说呢，这个也已经超越了甜点的范围了啊。还有人说呢，日本人的创意真的是没有极限。有些人说呢，我是很爱吃生蚝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会有点想吐，正常吗？然后也有人说呢，虽然两个都很好吃哦，但可以分开吃吗？不过呢，因为这个牡蛎呢，在日本又称为是海洋的牛奶哦，有日本网友就说呢，这款双麒麟就是牛奶加海洋牛奶的结合而已啊，所以应该也不突兀啊，哈。然后也有网友呢，台湾的网友说，事实上呢，我们也曾经有这种猎奇的冰品，是在彰化王宫地区，曾经有一个店叫做王者之科哈，然后它也是那种很有创意的冰店，老板推出过那个蚵仔雪花冰啊，那时候也是红遍全台，还有日本东京，还有富士电视台的节目，还有香港媒体都有来采访过，不过呢，那家店在2023年就已经歇业了啦哦。好，所以就是这个双麒麟加上了那个牡蛎，哎，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搭配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继续来送上的是艾薇的歌曲《不爱就不爱》。

0: 真爱过。
1: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历经了在感情当中的失望还有受伤的感觉之后的觉醒哦。听到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继续来送上的是 Justin Bieber 在去年度推出的 Swag 2当中的歌曲叫做 Better Man。 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他自己人生经历了这个婚姻生活之后呢有所转变的一个心境哦。我们来听这首 Better Man。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Here we go。

0: 滑，非常好。接下来，请你练踢毽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
1: 左手
0: 右手，左手右手，
1: 右手
0: ，Very good。接下来自重要。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举重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也是在网络呢非常受到欢迎的作品哦，原唱是音乐人小咪所创作的。那网络的走红歌手伊恩王伊恩呢，他厚实又深情的一个嗓音哦，唱出来这个版本《我走后》，然后也是在讲那种分手过后呢，内心非常的这个心伤告别的感觉。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南韩的天团 XO 的这个抒情作品《Sing for You》。这首歌呢是想要对重要的人呢，因为说不出，用没有办法直接用嘴巴说出爱哦，那就用唱的来表达。我们来听这首《Sing for You》。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时间是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娜拉小月哦提到的，就是说因应毕业季哦，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在学生时代呢，在课本当中学到的句子，你觉得很受用或印象深刻的，或者呢是 Fiona 呢，刚好也是想到的，就是呢受用的成语之类的哦。不过呢，今天哦，感觉真的蛮像在上课的，我觉得今天我也挺累的哦，那个脑细胞也死了不少，真的这集太难赚了，几拍弹驾驶喊。好了，不过呢，这个回味一下以前念书课本里面的东西也是挺不错的，这个有那种哦，对对对对对的那种感觉啊、哦。我们来看一下淑芬呢，小马说那个。他认为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哦，这是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白的《将进酒》哦。他说呢，小学毕业时候，导师在我的纪念册就有留言：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看清自己，也不要看清别人哦。我也是一直引以为戒，时刻的提醒自己。没错，没错。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告诉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相当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必要，好不好？这个。你的无用也是存在的必要，你的无用彰显别人的自信，是吧？有时候呢，无用也是一种保护，对吧？所以呢，就是可以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有时候无用也是有用的哈，这是自己去体会一下。然后这个李白呢，在做这个诗的时候呢，刚好他也是在那个事业上仕途啊是很失意的、哦，但是他也没有因此而消沉呢、哦，就是透过这样的话呢，来表达自己是很豁达的生命观哦，对自我价值是不否定的，才会继续努力下去了哦。朱梅说呢，印象深刻的是李白的低头思故乡，低头吃便当，不然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更上一层楼等等哦，这些呢就是记得比较深刻哦，而且呢一直都谨记在心的是百善孝为先哦，因为父母的缘分这辈子只有一次哦，这句话真的很赞很赞，百善孝为先啊，我们以前呢好像是不是买养乐多的时候上面会有写百善孝为先哦，真的是现在人比较少把这句话铭记在心了。文琪呢，他说昨天才讲到自己很不喜欢去恶心的讲话去讨好别人，所以呢像是那个阿谀奉承这句成语呢就相当有感啊，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真的也不需要啦哦，以前那种社会那种阶层比较明显，好像以前要做什么事情还真的需要有点那个刻意奉承一下哦，阿谀奉承一下，但是现在大家都比较那个独立的个体了啊，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所以现在那种什么阶层的那种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了，反而是那个什么韩国啊日本还是蛮明显的，因为什么韩国人他们只要是前辈出现啊，就是或者是他们都要用什么敬语之类的啊。耿杰说呢，听歌来帮盖大楼，好的好的。金金妹说呢，对自很有印象的是谁知盘中孙，粒粒皆辛苦，哇，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念过的、啊，是出自于这个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哦。也就是说呢，我们每碗当中的每一顿饭菜、每一粒米都是农民辛勤劳动、流着汗水换来的，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粮食。对对对，我们以前真的是小时候那个。真的很不能浪费，现在人比较浪费一点点，但以前小时候呢，爸妈真的只要看我们没吃完都会骂的哦，就是又要搬出这句话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哦。英英呢，他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另外还有知乎者也，你说罗大佑歌是不是，还有知乎者也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好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的那个濠梁之辩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庄子跟他的好朋友惠子呢，在那个濠水桥上面那个散步啊，然后庄子看到鱼呢在水中游来游去的哈，鱼儿水中游，鱼儿游这么轻松啊，哇，鱼真的很快乐诶。
然后惠子呢，他是属于比较理性、比较逻辑派的，他就说：“哎哎哎哎，就多玛得，就多玛得，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你不是鱼啊，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鱼搞不好很累啊，鱼搞不好在那边觉得水中那个水不太干净啊，鱼搞不好觉得太阳光很强啊。”庄子呢，他是比较感性、直觉派，他说呢，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对不对？哈，然后你提到这个知乎者也呢，就是文言文当中呢比较会用的语助词啦，就在讲说呢，古人呢讲话比较咬文嚼字啊，卖弄学问，有时候就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那种话，就对，知乎者也。好，再是这个丽娟呢，她说书读那么多，常常想到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哦。哇，这也是以前念过的啊、哦。终老无所成就，只能悠悠过日啊、哦。所以呢，还是要有一技在身哦，终身受用。好，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呢，就是出自于汉代的乐府诗《长歌行》啊、哦。王云说呢，孟子的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夫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当时呢，国文期中考呢，有一题是默写这一段，一题有十分哦。写完考卷，我信心满满，觉得我应该要考满分了，但是老师考卷发下来，我只有94分，我很纳闷呢，就差点昏倒啊，因为呢，这题默写最后六个字增益其所不能，我并没有写到啊。所以这题十分，错一个字扣一分啊，非常的这个心痛哈、哦，被扣了六分啊，真的是粗心大意，是心中永远痛的痛，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啊，说以上是史实哦，但我真正喜欢的是孟子的励志，处在逆境可以坚强面对，就所向无敌，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哦，也勉励自己啊，对对对，我们以前念那些古诗古文啊，真的其中很多话呢，真的也是在我们就是快要放弃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来鼓励自己一下哦。有时候多念多记呢，其实对自己的那个品性来讲，确实也是会有帮助的。如果说过得太爽，太轻松，人就不会有所成长，对不对？有时候呢，好像吃点苦就会越来越棒。没话说，今天非常热，请大家补充好水分，然后费公主辛苦了，我们爱你哦。Very good, very good. 我今天很需要这个情绪价值啊，对不对？大家好，每一个人一句话来这个赞美我。好，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要哈，不要，不要，不要，我也怕恶心，我也怕恶心哦。蔡琳呢，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哦。今天很早就开始上班忙碌了啊、哦。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是小时候爸妈常常警惕我们的哈，就是源自于明代的这个文学家冯梦龙呢，他写的《警世通言》卷21《玉堂春落难逢夫》里面的对联，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演变而来的俗语啊，就是说你还是要吃点苦啦哈，你才会这个梅花才会那个什么，就是历经寒冷以后才会开花，梅花梅花满天下。好，没有啦，开玩笑的。好，义君呢，他说是这个《白日依山尽》哦，也就是那个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哎，等一下，这怎么念啊？等我一下、哦，《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啊，《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茂峰呢，他说这个他也是觉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对这个印象很深刻。钟颖说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哎，这个也念过哎。出自于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啊，那翻成白话文就是说呢，平常在那边聚会谈笑的都是学问渊博的学者啊，然后往来交游的也没有那种没读过书的知识浅薄的平民啊，就是表示呢他自己的人生呢这个层次相当的高尚啊，高雅，交友广阔，而且交往的都是那些哦有学问的人，非常的高尚情操的感觉啊。好，郑豪呢他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比比皆是的成语啊，也就是到处都是常常看到的意思，还有背水一战啊，是不是因为你常会比赛什么羽球啊，所以羽毛球，所以呢这个常常抱着必死的决心奋力一搏求取胜利啊，背水一战是出自于史记的
进行之战。我觉得我念到后面我都已经快要那个打舌头打结了啦，各位各位。芊芊说呢，这个有印象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哦对对对，这个没错没错，就是要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对不对哈、哦、这个也是出自于孟子啊，要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一些快乐美好。好，要休息一下，好累好累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来送上的是四叶草的莫名其妙爱上你。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Pop，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3: 马尔托尼尼斯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得罪样员的一些。
4: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5: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6: 人间错处尽是峰回路转，
5: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7: 北部90.1，
8: 中部92.9，
9: 南部97.1，
10: 城市广播网。
1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在哪。
1: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王靖雯《不胖哦》，那我们听到的是男生版本，是由吴大文所演唱的《说说话》。这首歌在网络上也是非常受到欢迎哦，也是在描述呢想念已经分开的人哦，然后呢想跟对方呢再有所联络，想要说说话的那种感觉。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1987年的电影《桂花巷》的主题曲哦。那这首歌是由吴念真作词，陈扬来作曲，潘越云原唱。我们来听信乐团的翻唱版本《桂花巷》。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纽约邮报的一个报道啊，步行呢近年来也成为大家呢维持健康的日常运动，除了有助于提升呢心率哦，促进新陈代谢，还有降低疾病风险，而步行的速度呢也被视为是反映身体机能还有长寿的一个线索。在2024年的一项统合分析就发现了，快走族的整体的死亡风险比步速最慢族群呢低了43%。过去研究也显示呢，走路较快的人呢通常可能更长寿，这项关联呢不受体重的一个影响。报道指出呢，每分钟大约100步呢可以作为快走的一个参考值哦，这样的步速呢大约是等于每小时3英里，大约是4.8公里，通常代表已经达到了快走的一个强度，可能和较佳的健康结果是有关联的。走得快呢跟多项的健康益处是有关，包括了心血管疾病还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还有研究发现呢，快走可能有助于年长后维持较佳的一个大脑功能，相反若步速较慢呢，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逐年的变慢，有可能认知退化或是失智的一个警讯。2022年呢，一项小型的研究就提出了不同年龄层快走的一个参考速度还有时间，这些数字呢不是硬性的健康标准，而是用来观察健康的成年人的心肺肌力还有活动能力的一个大致状态。如果走路速度呢明显比过去还要慢呢，尤其是突然变慢，可能是代表身体机能出现了变化。对健康成年人来说，外出散步时呢可以把走道呼吸稍微加快，但还可以交谈作为快走的一个目标。如果以走完1英里大约1.6公里作为参考，那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医美还有抗老诊所的医师助理沃格斯特呢，他就表示，快走呢不只是可以有助于长寿，也可以反映多项的一个健康指标。他说呢，一个人的健检数值可能是正常的，但是身体的力量还有耐力还有活动的能力平衡感还有心肺势能呢可能就已经开始下滑了。而步行速度往往在这些变化在日常生活当中变得明显之前呢，率先可以呢显现端倪。如果一个人的步态还有走路的速度突然是下滑的话呢，可能代表有潜在的健康问题。沃格斯特呢他就指出哦，步行速度意外的变慢可能反映了体能退化还有肌肉量的一个流失，心血管的限制以及关节的问题，神经系统变化，所以呢还有其他需要呢进一步关注的健康的疑虑。而部分专家呢甚至于将步行速度称为是第六生命真相哦，因为它可以提供身体在日常生活当中运作状况的一个线索。报道也指出呢，走得更快通常表示呢步速增加，进一步带来更多的健康的益处。研究显示呢，每日步数超过6000步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40%-50%有关，包括心脏病发的发作或是中风等等。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继续再来这个上国文课啊。徐艺林医院呢，他说他有印象深刻就是由奢入俭难，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哦。原文就是故人之常情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哎，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会来背的哈。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真的你已经过惯了好日子，再要你回去过那种苦日子，你真的是也打死也不太愿意。但是有时候呢，现实的情况下啊、也是要说珍惜啦，然后也是要有储蓄啦哈，就是不要说一股脑的这个变成稍微有点后康就把它通通都花光了，到时候你要回到那个比较节俭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吴权说呢，毕业后还不会忘的当然就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啊、哦、明月几时有啊、哦、明

间啊，他说因为是王菲的歌哈，中秋节都有 DJ 播啊，然后其他的老师记歪了啊，然后故意呢就是又唱了一小段，根本就自己爱唱啊。然后说呢，其他的老师记歪了，包括有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没错没错，孰可忍，省不可忍，这个好笑，这个好笑。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没错没错啊，我喜欢这种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啊，不是，是问世间钱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钱到用时方恨少，很好很好。吴权这个就是歪掉的，我喜欢我喜欢。杜小荣呢，他说以前呢有那个记得的文言文叫做干亲底事啊，白话文就是关你什么事啊。这个呢是出自于五代十国啊，那个后主李璟呢跟词人冯延巳的一个对话。冯延巳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哦，里面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啊，后主李璟呢就调侃他说啊，吹皱一池春水干亲何事嘞，关你什么事嘞，真的是哦。再来是这个 Jen Jen 呢，他说读书时期呢到现在会讲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就是说人当然会容易会有那个什么错过错嘛，对不对，只要知错能改，这个善莫大焉啊。但如果说讲不听又不肯改，就是冥顽不灵啊，屡教不改啊，职场上超多这种的，真的很令人讨厌呢。然后另外的成语是一目了然哦，就是一眼看清全部，有才能的人做事做人上面就一目了然啊。然后遇到不肯学也不肯上进的人哦，想拉他也拉不起来哦，只能用台语一看就很撩然来形容。好的好的。粗玉说呢，这个以前上国文课要考独上西楼的课文，都是先学邓丽君唱的歌哦，考的时候就会写了哦。好，再来是乌慧尔呢，他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是朽木不可雕也。哇，这句话很重诶，它是出于这个论语的公冶长哦，然后意思呢是腐朽的木头没有办法雕刻，用来比喻人的资质太差了，无法成就。年轻刚出社会呢，去这个补习班补习上班呢，很多事都不太懂，就被同事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要感谢他这样说，激发我努力之心，默默往上爬啊，爬到了这个教学组长哦，他还是一般般的代班老师。对啊对啊，他才是朽木不可雕也吧。好，再来是陈轩呢，他说印象深刻是用谐音记公式啊。机械力学当中的一条惯性矩 I 等于面积 A 乘以中心距 K 的平方。等一下就都妈得，陈轩你跑错教室了啊，你跑错教室了，我们这边国文课上国文课啊。好，再来是这个雷克斯隆说呢，印象最深的是李清照的一剪梅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少年时呢也不知道在烦恼什么。诶，你提到这句话就让我想到了少年不知愁滋味，什么为赋新词强说愁，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改成少年不知阿姨好，错把少女当成宝。诶，对，后面那句非常重要，对，阿姨真的很棒的，对不对哈。阿哥金吉的来。好啦，麒麟说呢，以前被强迫背课文到现在还记得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啊，还有战国七雄呢，韩赵齐魏楚燕秦啊，都是用台语来记得。

嘿，那他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配上我没读书阿迪亚的歌，我没读书啊。蛋嫂说呢，课本印象最深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哦，就是前人打拼啊，然后呢，这个做出牺牲，后人才可以享受现成的成果哦。对对对，以前念书也念过这句话，而且非常喜欢前人种树哦。也是要感恩的意思啊、哦。明兰呢，他说今天的图片 B 呢，看起来很像在吃面哦。哎，等一下，你这张照片怎么是上面那个番茄酱还是辣酱？怎么写的是哈德？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有人走错教室，你也放错图片给我了吧？你应该要给哈德才对啊。好，然后呢，这个 Kevin Lin 呢，他说古人云能者多劳，到了现在呢，可能就会变成迟早过劳哦，还是要组织那个分工都要做好，不然文明病会多很多。没错没错，这个能者多劳呢，一向都是一听就会激怒我的歌，不是歌，一句话，对对对，我都讨厌人家就是把事情推给你，然后说能者多劳，什么东东啊哈，那你来做能者嘛，对不对？你来做啊，你那么厉害，你来做嘛，不要都推给别人呐、啊。喂，哎，等一下，跑到哪去了？等一下，因为讲到这个就很气，有没有？我一听说，那我只记得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啊，芋头西米露啊，内用上二楼，很好很好，我喜欢这种歪调的。小美说呢，印象深刻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哦，天长地久有时尽哦，此恨绵绵无绝期，每次念到都要心痛一次哦，心痛不已呢。王云说呢，不禁刚刚菲欧娜讲的是不禁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对对对。吴权也是说不禁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对对对对对对。锦绣说不禁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哎，你们这个三个字都有不一样的版本哦。啊，对对对，应该是焉得梅花扑鼻香吧。好，徐凌苑呢，他来这个那个狗腿下，他说呢，公主的声音好听，心善又人美啊，对，没错没错，我应该也是被 DJ 耽误的国文老师吧？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自己讲自己讲，等一下那个真正的国文老师要来骂我了。朱梅说呢，今天像是国文课、成语课再上一课，很多是小时候上国语课的回忆哦。搭配着公主的即兴歌曲，相当的不错，是不是？是不是？我在严肃当中就会展现我的那个轻松，对不对？让大家呢又可以学到这个课文，然后又可以记忆深刻。对，我就是被那个 DJ 耽误的国文老师。好了，不要在这边恶心了啦。啊，明兰说呢，念诗留言舌头会打结，但是唱歌为什么不会打结？因为念诗那些留言那些都是很久没念了啊，很久没学的那个课文啊，对不对？当然会打结啊。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好的，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就是今年度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就是天生歌姬阿令的新歌啊、哦。这首歌呢叫做《一个人》，是由金曲歌后戴佩妮来操刀作词作曲啊、哦。我们来听这首《一个人》。

0: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4: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3: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4: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3: 宝贝，你最棒了。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5: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其实有时候呢，在与人相处或是在感情当中哦，或许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完美的这个收场，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或许也都教会你一些事情哦。听到的是品冠歌曲《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吴汶芳的《低头》。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24日，是礼拜三中午的12点过07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哦，陪伴大家吃午餐。那这位歌手呢是过去哦2度以陈凡奇这个名字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呢他改以一个全新的名字重新出发哦，改作傅东升。前阵子呢他也推出了他的最新专辑，取名叫做归途。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傅东升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新歌跟近况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今天6月24号巨蟹座，同时也是日本歌手 Lisa 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们要来热血一下哦，欣赏 Lisa 的这首红莲华。等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英文字母 O 开头的歌手呢，我们来欢迎到的是这位80年代的超级动感天后哦 ，Olivia Newton-John。

Olivia Newton-John 这首单曲呢，在1980年发行哦，刚好是彼得出生的那一年，所以这首歌呢也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非常的经典，叫做 Xanadu。 那么 Olivia Newton-John 呢，他的歌唱生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介绍。在80年代之前，他走的是那种青春玉女的路线，而且呢曾经夺下了好几座的格莱美的大奖，但是呢让台湾的乐迷真正的有很大的记忆点的，反而是他在8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哦，突然从原本的玉女路线变成性感歌姬。1981年所发行的 Physical 这张专辑呢，就因为专辑当中带有强烈的性暗示而遭到许多电台的禁播，但是呢却是在禁播之后专辑也开始大卖特卖哦，这个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主打单曲 Physical 呢，在排行榜上面占据第一名长达了10个礼拜，唱片呢夺得了双白金的成绩，顿时让 Olivia Newton-John 成为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动感女星。那这位巨星呢，其实在90年代就被诊断出乳癌，在经过30年的抗癌之路期间两度复发哦。那之前呢也在加州的家里安详的过世，享受73岁。我们马上来欣赏这首 Olivia Newton-John 的经典曲目 Physical。

0: 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算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单哦。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8: 好，那么再来呢，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听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他从出道以来呢就有着 Party 女王的称号，欢迎 Pink 红粉佳人。

听到的单曲呢，来自 Pink 的出道成名之歌啊，叫做 Get the Party Started。 那么 Pink 红粉家人呢，他出道的时间非常的早啊，2000年的时候他就以不到21岁的年纪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么张专辑呢， Pink 在造型的部分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啊，染了一头粉红色的头发。专辑是在知名制作人 Babyface 的打造之下呢，缔造了200万张的唱片销售，也成为了当下呢许多时下青少年的偶像。那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红粉家人的曲目，Blow Me One Last Kiss。

红粉佳人从2000年出道以来呢，至今全球累积的唱片销售数字是突破到了4000万张以上，也曾经缔造了英国14首以及美国11首 Top 10的单曲，同时呢获得过格莱美奖的肯定。继续呢比大家来选播到的是他在2012年所发表的 The True About Lo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整张专辑呢也邀请到了阿姆还有 Lily Allen一起来联手打造制作专辑，在一推出之后呢，就拿下了 iTunes 单曲榜的冠军。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The Great Escape》。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这个礼拜六呢，就是一年一度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今天呢，彼得同样的还是要带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哦。那首先呢，今天呢，我们来回顾到的就是最佳台语女歌手这个奖项，入围的呢，包含了郑怡农的《圆缺》专辑，陈依婷的《三十几》，秀兰玛雅的《替行官》，白冰冰的《白冰冰》专辑，还有皮亚乌贝亚的《离婚初体验》。哇，听到没有？看到这个入围的名单呢，真的是老中青三代的歌手都有，对不对？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哦。那么郑怡农呢，其实在2023年就以《水逆》这张专辑呢，强势入围了六项的金曲大奖，最终呢，他也抱回了台语歌后的奖项。这次等于是要力拼二度封后哦。同时呢，他也入围到了最佳台语专辑。那关于这次的入围呢，他自己就有说哦，其实台湾厉害的音乐人跟歌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呢，他这次又可以跟很多的大前辈一起入围，那他觉得一切是平常心，但是呢，透过这次的机会哦，大家可以更认识到《圆缺》这张专辑，因为整个制作团队呢，真的是太棒了哦，而且这次的入围呢，也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已。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哦，他跟韩国诗人歌手李龙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看看》，来到你的面前。

就公就尾，它尾音的细节处理起来非常的流畅。那每句换气之间呢，要换不换的那种衔接感几乎是丝丝入扣。虽然呢运用超高的技巧，但是却不会让人家觉得感觉刻意在炫技，反而有一种行云流水的自然感。马上来欣赏冰冰姐这次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林就公就尾》。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手这里有贴贴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中午的12:57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赵永兴的 Get Out。 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傅东升就会带着他的全新的专辑作品哦，归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你要持续锁定我们待会城市广播网城市银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3: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这个2年的时间不见哦，之前的名字叫做陈凡奇，那今年呢，他改名傅东升哦，这个名字呢重新出发，我们欢迎傅东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4: 是恭喜东升哦，现在叫你东升了哦，最新的专辑。归途哦，全创作专辑有、哦、已经正式的发行，那实体专辑呢也有做推出，线上数位平台呢已经全数的上线了，这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陈主，我们刚在节目开场讲的，之前叫做陈凡奇，也发行过2张，
5: 对，发行过一张专辑，一张 EP
4: 哦，就是有2张的音乐作品，因为记得来过2次嘛，今天是第三次来就叫做傅东升了。这个改名的契机点是什么？要不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改名对我来说是回归初心、
4: 哦，
5: 因为其实在我用陈凡奇这个艺名之前，就叫傅东升
4: 啊、哦，真的假的？
5: 对，
4: 有发过吗？
5: 应该说我傅东升的时期是从我几乎大学到
4: 你就用这个艺名就对了，
5: 用这个名称去跑各项活动
4: 哦。
5: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呢？其实我的本名叫做陈升。
4: 很有意思，
5: 对，本名叫陈升，
4: 就跟升哥的名字是一
5: 样的，因为跟升哥冲突了、
4: 所以不可能这样陈升，
5: 所以我得改一下，可是你知道用自己的名字又不想改的状态就会、那我就把它拆开来好
4: 了、
5: 对，所以陈就拆成傅东、所以我现在就用傅东升这个名称。
4: 是，
5: 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回归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之前有过就是走各项的，就是我有去各个地方发展，那也有一些经历，
4: 没错。
5: 那对于我来说，我会希望自己回归到自己的初心，所以用这张叫做《归途》的专辑提醒自己，哦，我现在回归初心了，走向自己正确的道路，走向想走的道路，所以发行这张以我自己的名字傅东升重新出发的专辑。
4: 是
5: 归途，
4: 是，那其实距离上一张专辑大概我们就是2年不见了嘛，就2年前左右有发行了一张专辑，这2年的期间有看到新闻那样做过蛮多的工作，
5: 就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努力在生活的人、
4: 就除了歌手之外还有在做其他的工作这样子，
5: 对，就是
4: 包含了
5: 我本身是有氧老师，而且这个
4: 看身材就知道，对不对？
5: 对，这个其实也教了很久的课，我是从我第一张 EP 之前就已经在健身房教课了。
4: 是，所以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概念。
5: 对，
4: 哦，
5: 然后我也是厨师
4: 啊，厨师啊，
5: 对，
4: 真的假的？
5: 也是，
4: 这个是有证照的。
5: 我没有去考，但之前大学是有双
4: 主修相关科系，
5: 到餐饮毕业，那自己有兴趣，那中西餐只能说勉强可以，比较拿手的是烘焙，
4: 西式餐点，
5: 对，就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又觉得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比较好上手，所有几乎是动态的 技能，我都蛮容易上手。
4: 是，还有其他的吗？
5: 还有就是偶尔跑跑外快跟一些活动，像其实我常常做的就是接表演，这是一个项目。然后接表演我就没有去挑特定的形式，因为我甚至有接到过踩那种高跷机甲巨人的那一种。
4: 这是什么啊？
5: 这算是一个特殊性表演吧，就是你踩着一个
4: 高跷，
5: 踩着一个大机甲，就是你是一个机甲巨人，然后走秀跳舞表演。
4: 你有办法做？
5: 我还可以站着高跷去唱歌。
4: 对啊，你也太有才华了，是不是？哦，有办法踩高跷做表演，
5: 对，踩着高跷唱歌啊，
4: 然后唱歌哦，然后做健身教练，然后呢，对于餐点也是略懂哦，然后呢，也有做过相关的行业。那现在呢，这张归途的整张专辑又自己负责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哦，等等等等的感觉呢，这次回归乐坛是非常非常的有野心的哦。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更听得到他这次专辑当中的新歌。我们先来听这次专辑当中的这个主打歌，叫做万华啦，好不好？怎么会想要写一首歌给万华？是有中间有一些特殊的故事吗？
5: 觉得这首歌不单是写给万华这个地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彰化人，那我把彰化的内容偷偷藏在专辑里面。专辑后面有一张地图是彰化的地图。
4: 哦，真的？
5: 对，
4: 哇哦，
5: 想不到吧？
4: 真的，我刚拿到，我还没看到了。
5: 这是一个彰化的地图，
4: 我看到了。
5: 那为什么会写万华呢？因为其实小时候就跟家人到台北生活了。那台北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其实那个年代的台北比较繁华的地方就是万华，
4: 没错。
5: 那常常就是父亲会带到万华去逛逛走走，虽然也没有去那边买什么，但是童年嘛，在龙山寺附近啊走走看看啊，花溪街啊，剥皮寮啊，然后享受一下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古色古香的感觉，很怀旧，很传统的，有一些建筑跟地板，就是你会感受到那边的特色。那我觉得父亲带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首歌其实写给父亲的情书。我父亲蛮早就离开了那我希望借着这首歌怀念他。那其实为什么会选万华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是它是从艋舺到万华，
4: 是
5: 这个传承。那从父亲到我，也是一个传承。那我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传承来纪念。
4: 是纪念你跟父亲之间的连结。那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万华的话呢，多多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那边呢，哇，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对不对？你现在有机会还要去万华吗？除了拍 MV 之外，
5: 其实还是蛮常经过。因为那个地方其实
4: 龙山寺站
5: 是一个还是蛮繁华的地方。
4: 对啊，有很多的夜市啊，剥皮寮那边现在也整顿的非常的好。
5: 龙山寺啊，拜拜啊，求神家
4: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好吃传统的，随便一家店都超过了50年，超过了100年以上。
5: 对，
4: 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中南部的朋友来到台北啊，想要感受一下那种老台北的味道，还是可以来到万华这边来看看。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傅东升所演唱的歌曲呢，叫做万华。这首歌有 MV 对不对？ MV 你要讲一下吗？
5: 这首歌 MV 也是蛮单纯的拍法。我个人那个时候跟摄影剧组讨论，我希望很简单，
4: 不要安排剧情了。
5: 对，我就是单单纯纯拍一下万华的风景。那其实它有一个小剧情，就是我拿着布袋戏在万华
4: 对
5: 走走晃晃。这也是为了纪念我爸，因为他很喜欢布袋戏。
4: 哦，真的哇，你在 MV 当中也藏了一些小彩蛋，又来纪念自己的父亲，对不对？那真的整个 MV 呢也走访了很多万华的观光景点啊，好像刚讲的龙山寺啊，然后剥皮寮等等都有去拍摄。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来自傅东升歌名就叫做万华。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彼得。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他的名字叫做傅东升，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词调句，也是收录在归途这张专辑里面。哎呦，中国风，对不对？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文学啊，很多的诗词都出现在整首歌曲的歌词里面，然后都是由傅东升自己来创作。怎么会想要写一首这样子的歌呢？
1: 因为当时这首歌刚发想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但我会想要做一个东方摇滚的感觉
0: 啊，中国风，
1: 中国的摇滚，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我要写什么样的内容？于是我开始就是思考。那个时候最先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东西是黄梅调
0: 啊，黄梅调。
1: 对，
0: 哎，小时候常常听爸爸妈妈在哼之类的。
1: 我也是被我妈妈逼着听的，也没有逼着，就是她会听这些，然后她甚至会唱这些。
0: 哦，
1: 那个时候其实最有印象的就是梁山伯祝英台的一段九曜。一曜东海龙王角，二曜瞎子头上江，三曜万年成碧土，四曜千年瓦上霜。于是我就觉得，那我把这个东西写在歌词里好了。然后我就写进去，我就发现，哎，可以耶，好像可以
0: 搭得上哦，
1: 搭得上。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那我要再加一点别的文学作品。我就把绝句加进去，
0: 哇，
1: 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放进去，然后他发现他们字数是一样的，于是就副歌就定，然后我就开始写，那我要这个歌到底想讲什么。其实我想借由这个歌呢，让曾经听过看过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怀念起我们曾经有过这些，那让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去搜寻或者去了解，哦，以前曾经有过这些。
0: 这样子的歌词应该不好写吧？你有花很多时间吗？
1: 其实这首歌写的也蛮久，因为这首歌发想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
0: 想过。大学，
1: 对，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大概也有十几年，然后是好好的去重新编，重新调整，因为你要让歌词内容跟唱法它是能够搭起来的。
0: 对，
1: 然后我又希望是借由古词新唱，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因为我不是只是要
0: 走传统的那种中国风，这样
1: 不是只是要走传统的，让大家就说，哦，这个就是以前的红梅调而已。对，我是希望我借由我新的东西让大家会觉得，哇，可以这样唱，可以这样呈现，然后我又偷偷的塞了一点红梅调的东西进去，让大家就是可以确确实实扎实的听到黄梅调就放在歌曲里面。
0: 是，哦，所以呢也许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呢听到这首歌会被吸引住耳朵，那也许资深一点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也许会有你们以前的回忆在里面，哦，等于是老少通吃就对了。哦，对，这首歌曲，哦，叫做词调句。那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哇，这一次呢整张专辑傅东升呢是自己做词曲的全创作，然后呢还有制作，然后呢还有专辑的封面也是你来做设计的。哇，一手包办这么多事情，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1: 其实是真的蛮累，但是我觉得一手包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就是那个方向怎么定你说了算。
1: 对，那我本身这一张就想要走一个武侠风格，所以确实弄得蛮武侠风格，也给自己取
0: 了 一拿到专辑就知道蛮武侠的，
1: 对，自己也有个外号叫歌侠，
0: 歌侠，所以呢大家以后在外面呢看到表演，这个歌侠就是我们的傅东升。整张专辑的一个主封面呢走的也是确实也是一种那个我们以前在看那种金庸小说的那种武侠风的那种风范。那在歌词的内页呢刚刚他也提到了，他藏了一个他的心爱的土地彰化的地图在里面。哇，你怎么埋得这么深啊？所以也许下一张专辑唱个什么什么北斗之类的鹿港，不排除吧？
1: 不排除，但鹿港已经被人家唱走了，
0: 鹿港小镇。
1: 我们要有规划性的来介绍台湾的地图，介绍台湾的地名，就是鹿港已经唱过了，就表示鹿港这个地方兴起了，所以我们唱一点别的地方，可能北斗、园林啊， 之类的。
0: 嗯，希望呢可以想到跟北斗相关的歌，可以想到傅东升的歌曲；如果想到跟园林相关的歌，可以想到跟傅东升有关；如果想到跟万华相关的歌，可以想到跟傅东升有关。因为现在想到鹿港就是鹿港小镇了嘛，
1: 对，哦，
0: 那个大佑哥的那一首经典作品，希望呢能有这样子的一种有点点传承的味道。好，我们继续呢要来听到的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哦，这个叫做《双城》，这个歌是一首男女对唱，对不对？
1: 对，
0: 哎，女生的部分是谁？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1: 哦，女生是找一个地下偶像。
0: 嗯，什么叫地下偶像？
1: 哦，地下偶像是一个文化特色，就其实像，其实 AKB 就算是，哦，但是他们有，哦，是有规划性的，在没有规划之前，可能他们组了
0: 还没有这么有名
1: 之前，对，成团，嗯，我们自己有一个环境，然后就是定期表演，嗯，让大家看看这个团跳舞唱歌，
0: 嗯嗯，
1: 对，找了一个地下偶像来搭配。那我会选是第一个，他的声音是我想要呈现的
0: 那种声音，
1: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大家可能一开始刚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杂乱，
0: 嗯，
1: 那他也是对的，因为这也是我想要的
0: 哦。
1: 这首歌曲的特色就是它是从不合的东西，
0: 嗯哼，
1: 让它变融合
0: 哦。是，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功夫在里面。
1: 就是我想要做的突破，是我想要创造一首男女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嗯，嗯，
1: 但是它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0: 嗯，
1: 这种做法，
0: 嗯，
1: 创造出双城这个，因为我光名称就已经想好是
0: 都有一个双
1: 了嘛。双城本来就是两个城，其实就有一点对立的状态。
0: 哦，所以这首歌在创作的初期呢，原本设定就是一首男女对唱。
1: 对，
0: 哦，你就是设定要找一个女生。
1: 对，我就是要设定找一个女生来打架。
0: 嗯，是在歌曲当中跟你打架。
1: 对，
0: 哦，来欣赏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傅东升，哦，这首歌曲叫做《双城》。

0: 好，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之前他叫做陈凡奇，今年他叫做傅东升，欢迎东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0: 是的，傅东升的最新专辑《归途》哦，已经正式的发行。那实体专辑呢，买得到哦。那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只要你打他的名字呢，就可以搜寻得到他的新歌。名字怎么打？
1: 好，傅东升，傅是富航豆浆的傅，左傅右翼的傅，下面有个十字架，
0: 对，
1: 然后东是东方的东，
0: 嗯，
1: 升是城市的升，一个日一个升，
0: 对，这个傅这个字哦，好像真的用富航豆浆这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哦，不然好像也不是很好介绍，对不对？
1: 其实左傅右翼是我认为最好记的，因为以前
0: 左傅右翼，
1: 对，以前就是大家讲说那个耳东城啊，其实就是耳东升，我就是耳东升，只是那个耳我把它拆成一个完整的字，就是傅东升。
0: 是哦，那无论如何呢，请大家记得傅东升哦，因为呢，如果大家搜寻到他的相关的音乐作品呢，或者是 MV YouTube 上面呢，有一些歌曲的 MV 的释出，才有办法找得到哦，因为包含了我们刚播的万华，还有呢。那个词调剧都已经有 MV 在 YT 上面，大家都可以听得到。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做《铃声》，其实整张专辑里面有十首歌，那从曲目二的聆听到说故事到思念到星空到铃声，总共一二三四五首歌是一连串的故事，你有做这样的设定是不是？
1: 对，我这个就是我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同时把故事也放到歌曲里面。那当初把聆听放进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必须把那个时候为了这个故事内容所创作的歌曲五首都应该放到专辑里面，因为我想要借由这张专辑好好的叙述一下这件事情。
0: 故事，
1: 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听障跟语障的爱情故事。那就会有人问我说，那你都写歌给爸爸了，那你妈呢？就藏在这些歌里面齁，因为其实第六首歌《铃声》其实也是这故事的两位主角的名字。一个叫铃，一个叫声。我妈叫铃，我爸叫声。
0: 所以是爸爸妈妈的故事，
1: 所以是爸爸妈妈的名字。但这故事就是我觉得我的故事都是有一点点结合真实的事情去拆拆解解。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一个霸凌的故事
0: 啊，霸凌哦。
1: 对，因为其实就是对于听障跟语障，大家都是会比较会去霸凌跟欺负的。但就因为我觉得有这样子的障碍的人，他们很单纯的谈起了恋爱，其实会是一个比起我们

0: 那我从聆听开始到说宇宙是分别写给女生跟男生的
1: 哦，然
0: 后一系列的过程到曾经的思念到星空，最后由铃声作为一个故事的收尾。
1: 嗯嗯，
0: 对。那其实铃声这首歌的内容也很有趣，
1: 嗯，
0: 好，刚好当收尾，它的主歌就是聆听的副歌。
1: 哦，就是歌词前后呼应，
0: 对，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它的主歌就是聆听的副歌。
1: 嗯，
0: 然后它的第二段就在写前面四首歌的歌名。
1: 哦，
0: 先聆听，说宇宙，再思念，
1: 嗯，
0: 再星空，
1: 嗯，
0: 然后铃声响起了我们之间的爱情。
1: 是，所以这一整串的故事哦，真的是你要买整张专辑，一连这样子听下来，你才可以听得出那个脉络。对不对？不然现在数位音乐大家都是点点点点点，你就点点点跳着听，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出这样子的一个巧思在当中了。那也多亏了傅东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聊到这段故事。所以呢，如果您拥有这次的归途的专辑的时候呢，就可以顺听下来，诶，他有埋很多的故事彩蛋在当中哦，真的请大家多多的支持。那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非常感谢东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最近呢，如果有一些活动的话呢，他会po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来跟大家讲一下，搜寻哪一些关键字。
0: 好，就是我的各大社群平台都有在经营，那主要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跟 FV，搜寻傅东升，就是刚刚的傅东升，左富右翼的傅，富航豆浆的傅，东是东方的东，升是日升升。
1: 嗯哼，
0: 那所有的未来的表演跟活动呢，都会放到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1: 没错，
0: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呢，也可以哦追踪一下，然后跟我互动。基本上所有的聊天内容跟留言，我是都会看的。
1: 嗯哼，本人亲看亲回。
0: 对，本现在的话是本人亲看亲回。
1: 因为现在都是你自己在经营的嘛。
0: 对，
1: 那将来不知道。哦，那无论如何，就是你只要现在哦有做出一些回应啊，一些歌曲的 feedback 啦，一些 MV 的 YT 下面的一些留言，也都是傅东升自己本人亲自回复哦，非常非常特别哦，非常的亲民的一位歌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傅东升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切的一切呢，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谢谢东升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在艾怡良的这首 Never Be The Same 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这首歌来感受一下 Blackpink 他们的魅力、叫做 Boombaya。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小周末的好 feel 下午上线了。我的微粉 DLC 一起来，城市舒服雷。3个小时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你曾经想过你的纯真年代是什么时候吗？小小孩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长大真的不再纯真了吗？如果你的心你的眼是 pure 的，不管是在水里天空人群里，是不是也都还是可以很 pure 的纯真年代呢？

0: 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关诗敏，他是呢陶喆的弟子兵。Love me, love me， 要说出来新时代的一个观点哦，其实也还蛮值得鼓励跟学习的，不再是那种爱在心里口难开。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说的后悔的事情，如果没有表白的话呢，都变成了别人的啊，别人的 ball。

好，最近的话题呢，哦，都是跟气象有关，超热的哦。那今天呢，一样是看到中央气象署，而且还发布了高温资讯了。警戒的范围呢，记得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有机会出现了这个36度以上的高温，记得要防晒、多喝水。那也因为呢，台风而且还双台哦，这比较呢麻烦的应该是，虽然不会进到台湾哦，但是这个密克拉引进了偏强的西南风，也许呢高温呢在这么。一个半天吧，明天全台降雨的几率都会增加。不过也因为呢双台的感觉呢都是往那个日本呢是国人旅游，尤其现在是这个暑假的旺季，有没有是朝圣的圣大大点哦，大的国家。比如说呢我们家 DJ 彼得要前往日本旅游，他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然后我们家狮子园的这个大儿子哦，进行毕业旅行也是要到日本，尬的希望呢天气很好，因为真的是不想要太扫兴，对吧？

0: 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道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量得起的，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下午的2:27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评一下吧。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最近呢，好，就是夏天，夏至也过了，端午节也过了，好，但还是蛮长哦。就是不管是脸书或聊天的话题哦，粽子吃了几个呢？好，是要吓死谁，逼死谁体重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水果，就是芒果。芒果你吃了几颗呢？我周遭有朋友呢非常喜欢吃芒果，而且是各种，你知道芒果家族呢非常非常的多，而芒果呢在我国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是这个外销水果当中呢都会想要抢下亮眼成绩单的。之前有时候会因为天候的影响啊，就是果农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今天看到新闻讯息分享呢，今年的芒果呢抢下还蛮好的成绩，而且呢是欧洲国外的这个成绩还蛮亮眼的。不仅仅哦，这个法国所谓的贵妇超市一上架两天就被抢购一空，近期呢也会上架英国超市哦。那么据评估呢，今年有望销往欧盟所属27个国家，所以今年的芒果外销量呢可以比去年成长超过2倍耶。那说真的哈，下肚的有几颗呢？我刚刚细想了一下，我可能大大小小也这夯不啷当这两三个礼拜，可能又吃个7-8颗了吧。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我爱四处旅行。
3: 我最近学了拳击。
4: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5: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6: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7: 我爱唱卡拉 OK。
8: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9: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10: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12: 好，今天礼拜三，我们要来推歌，推一下这个主题呢。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会把它当成呢 miss 啊、哦，就是呢比较拼凑组的，不是单一个主题哦。因为有时候联想起来呢，会觉得很妙，包含呢它可能是国粤语双版，又会有其他语言哈、哦，比如说翻唱啊等等之类的。OK，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什么男版女生唱或女版男生唱之类的。我们今天聊到的呢，好，这个是同一首歌不同版，但其实它也有国粤语双版，甚至呢这种国粤语双版还有呢同一首歌不同版，你还可以听到广东版本、华语版本，那另外还有 sample 的版本，还有呢法语的版本的，很酷。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感觉呢会非常非常的独特，那种滋味呢是有滋有味的，说都是我自己在讲。今天呢同一首歌不同版，然后也是国粤语双版的这一首歌曲，主角歌曲是哪一首呢？就是很经典的夜来香。你应该知道夜来香，然后呢你可能都会以为呢传唱不已的莫过于是小邓邓丽君美声的这个夜来香，但殊不知呢这一首歌曲的原唱应该是呢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哦，他是这个李香兰。也因为那时候大环境使然，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劲歌，然后之后呢邓丽君诠释之后呢大家印象深刻，然后再度的轰动，也受到相当的欢迎啊。也之所以这么的

哎，这发式相送的味道真的是不太一样。而且罗拉菲琴用她很独特的一个嗓音哦，用比较放松抒情调，其实听起来也是还蛮 jazz 感觉，然后重新的诠释夜来香，杠五旁。这首歌曲呢，原来创作的灵感是就是夏天哈，可能微风，然后呢这个花香这个扑鼻而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清爽、喜悦、雀跃的感觉哦。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是国语版本，但是呢是改编的版本，就是要用那个比较多层次的人声和声 acapella 的一个方式，再加上 R&B 的一个节奏，好，那就要来听听看陶喆金曲歌王 R&B 之王的改编的夜来香。我记得这个他呢很喜欢就是创新挑战一些国语经典歌曲哦。那最引起风波的莫过于是《望春风》，有没有？就很多就长辈们没有办法接受，后来就默默的，然后心事的就觉得也很可以。那夜来香可不可以呢？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
8: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2: 好，今天的主角歌曲呢，是来自有同一首歌不同版，我们刚刚听到了法国相送的一个版本啊，另外还有这个改编的版本，非常精彩的那种多层次人声 Acapella 跟这个 R&B 调调的陶喆版本。接下来进入到国粤语双版，诶，原来夜来香也有广东版本哦。林子祥这位歌王呢，在这个1981年所诠释广东版本，他是配合了这个喜剧的电影叫做鬼马智多行，但很厉害的是什么呢？这个广东歌词可是香港一代鬼才黄沾亲自所填。

0: 来凶
1: 彭。
0: 同样是广东版本哦，时隔十年，因为刚刚林子祥的是1981年的版本哦，时隔十年，1991年，超级厉害的天后林忆莲，她也推出了一首名更名叫做《夜来香》的粤语版本。不全然像，它就是一种 simple 的感觉，因为当中呢走那种比较迷幻都会感觉的情调当中，夜来香，夜来凶。他就是在副歌当中呢还特别唱了国语的原句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等不到你。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现在明夜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推书，而且呢夏威小贤之后呢会在 DJ 夏威粉丝团晚安赠书活动。今天这本书呢很值得看，而且是为了你自己要看，是由商周所出版的，作者呢是卓布斯，他的书名叫做《不再为谁而活，请你努力为了你自己》，是吧？是不是很值得看？就是为了你自己。如果有人跟我说，夏威啊，你有没有认真努力的生活？以前的我呢会疑惑着，我想说我是不够努力吗？然后现在呢我会带一点点的生气。生气什么？有啊，我明明就有很努力很认真的生活，你干嘛质疑我，对吧？你会不会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时不时的有所挣扎或者是有所怀疑？这没有不好哦，到最后你必须要相信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外求或者是给别人看，而是真心的在决定着，是为了你自己。很多人呢很努力很认真的生活，那你怎么样去更确认这个深耕自我的方式呢？这本书里头呢，作者他说了大概有融合了50种吧，很日常的很基本的或者是很现在流行的某一个学派，自律的练习、情绪调节、专注力训练，再来还有内在的觉察。人呢、都会躁动着，会担忧着，然后会开心着、健康着、快乐着，各种混搭混乱当中，你还是要找回属于你自己的节奏跟秩序，让你自己可以内在稳定才是最最重要的，对吧？记得哦，你要努力为了你自己。当然绝对肯定的是你已经很努力了，会不会有时候呢努力过头了，或者有时候呢努力的方向不太正确，包含了你是不是一定要放下内心的执着，你要怎么样跟你自己自我和解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书中的内容，聊到的这一段，他说人的命运呢是有什么决定的，大富翁的机会还是大富翁的命运呢？我们来看一下，作者说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认为人的命运是天注定，上天注定的，没有办法改变。第二个呢，则是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可以依靠着某种方式来进行改变的。重点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去选择，对吧？比如说呢，在游戏跟读书之间，选择读书的人总是会跟选择游戏的人命运不同。很多人认为呢，选择就是会决定命运，但一个人怎么样去选择，终究好像是由你某一些的信念，甚至哦是潜意识所决定的，对吧？像这个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了很好的一个答案，他说呢，你没有觉察到的事会变成你的命运哦。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要如何去选择，并不是那些我们可以觉察到的事，而是来自于我们无法觉察到的事。你想说，那我可能应该就是我们有所觉察，你才会知道你想要的，你要不要的，然后再去做选择，怎么会是那一些没有办法觉察到的事？那就是所谓的潜意识吗？还是梦的解析呢？还是心之所向呢？他说呢，人的意识事实上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的，有潜意识。潜意识，第一个潜呢是潜水的潜，而另外这个潜呢是从前以前的那个潜，往前走的那个潜，再来就是意识这两个字。潜意识，潜水的那个潜，潜意识呢由不可接受的想法跟情感所构成，往前走那个潜，潜意识是由能够变成意识内容的，你可以接受的想法跟情感所构成的。好，那意识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意识觉察，也就是呢意识到我们自己产生了怎么样的意识。好，比如说呢，我们会知道自己感到愤怒、开心、不舒服，或者是某种确切的渴望，对不对？那这个潜下去， 潜水潜意识呢是由我们所逃避的事物所组成的。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并非想要得到什么，有时候可能是为了避开什么，会不会呢？避开辛苦的事情，避开痛苦的事情。有时候变成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你就执着于人生里头所有能够带来快乐的事情。那如果呢变成这样子执念的话，你有时候呢所累积出来的成果跟点滴都会变成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强迫。哇塞，好深呢、啊。是不是有时候会触发到你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但呢，言归正传，它主要的设定呢，就是不管怎样的一个领悟，不管怎样的一个付出，不管怎样的达成，认真的、努力的，有点失控的，或者呢失序的、懒惰的，都请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很多的细节啦，然后我觉得那种反反复复去思辨，然后呢去交互的假设，然后去对照，再去实验，有一点点有趣跟好玩。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所谓深耕自我的方式有没有刚好五十种当中，会不会有对到你一两种或三四五六七八种呢？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看看咯，这是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卓布斯，他的书名叫做不再为谁而活，请你努力为了你自己。有时候光这个标题我就会觉得，为了我自己，我想要看好这本书。

0: 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听这首歌曲听到都会有点起鸡皮疙瘩，好听，徐若瑄的《把郎》。哎，现在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一起来进行今天礼拜三哦，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嘞。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天气呢，就是明后天开始会跟今天截然的不同哦。虽然呢是热，而且呢台风没有进来，但受到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哦引入的这个西南风水气的影响，所以评估起来呢，全台各地都是有降雨几率。不过呢，南部地区呢甚至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中部及山区呢则是一阵一阵的大雨哦。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做好啊这个防台啊防大雨哈、啊、这方面的一个准备哦。好，那另外呢，同时哦，因为很高温嘛，高温的一个部分呢，你要去注意哦。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那个中暑啊、热伤害，另外还有一个呢，夏季的心肌梗塞。你想说印象。里头呢大部分都是冬季，但事实上呢这是截然不同的、哦、包含了前这一两天吧，大家很关注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了因为这个心肌梗塞哦导致哦就是目前还在这个病危抢救中哦。那么在这里呢就有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心脏科医师有提醒哦，因为现在全球都是极端气候的影响，夏季的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呢是越来越高了。当然呢跟大家所认知的冬季的这个心肌梗塞它诱发的机制是截然不同，所以必须要记得要时不时的来补充水分，那进出冷气房也是很关键、啊、冷气呢尽量的保持在23-26度之间，你避免呢开太冷，因为温差过大这也是很关键，就比较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哦。这室内室外的一个温差，包含你可能在外头、哦、走跳辛苦诶，才走几分钟你都不要说是刻意要晒太阳好了，走几步路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晕，非常爱困，然后有点疲累好之类的。那如果进入到你们家的办公室、哦、可能这个冷气呢开得蛮大，那也许呢室内空调它一直就是这样子恒温、哦、所以呢在这样子适应当中呢，真的就不要忽视这很关键的一个危险因子、哦、你看户外的这个温度可能动不动27、28一直到30几度、哦、那如果你室内的冷气呢设定在22度的话呢，这个温差就10几度了。其实这个温差呢，你只要超过5度，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呢，就跟死亡的风险呢，就会随之攀升。所以呢，不要这个避免啦、啊，这个温差过大呢，最好调整的时间还是维持的温度23-26度之间哦。这还是不要以为夏天可能没有这个心肌梗塞的一个问题哦，但事实上还是有的，而且发生率很高，所以还是要早一点的提醒大家。

0: 哎，你操场好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好，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啊，看我怎么教训你。
5: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6: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7: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8: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9: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0: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9: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0: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11: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一集在外方面的消息了。今年下半年有好多场的演唱会是值得期待的，包含了这一组日本人气组合，你有追过他们吗？ Wings。他们迎来出道25周年的一个纪念企划巡演呢，也已经进行了，也宣布9月5号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这也是 Wings 呢他们第一次在南部举行专场的演出。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守住了约定哦，因为去年台北场的时候就跟粉丝立下了25周年一定会再回来。那这一次也是希望把所有的歌曲啊，还有大家各自珍藏的回忆哦，好好的放送。他们计划呢，虽然没有办法哦，就是把所有的单曲都唱完，但这一次呢是第一次以现行两人体制重新的诠释哦，他们这个 Wings 时期的经典歌曲，而且哦维持原 key 耶。再来舞蹈的部分呢，同样也会尽量的讲究原汁原味。OK， 可以准备要来抢票了，是吧？Local King 吴宗宪宪哥，他第一次加入2026高雄啤酒节音乐节的一个活动哦。那么呢，在这个演唱当中呢，他说他自己本身比较喜欢跟观众互动，所以不仅仅是唱歌，会玩得很疯，然后会打造很热闹、很有台湾味的晚上的情节。但是哦，绝对也是不同于他综艺节目主持、创造欢乐那一面。足足会有40分钟的专属内容啊！另外呢，之前大家可能会说，哎，他是不是要准备退休了呢？退出演艺圈？但你知道，之前台北的两场演唱会门票秒杀，给他带来满满的信心，而且呢，他进一步的要唱进大马了耶。所以他说，我要找回初衷。找回最初心，因为音乐呢还是他最热爱的事情，所以他新的目标是什么呢？哦，不是 CEO， 也不是董事长，就是当一个演唱会歌手。这礼拜演唱会的一个重点呢 ，OK， 这也是那种经典天王哈，谁？姜育恒。6月27号，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而且呢也惊喜的宣布他的嘉宾是谁呀？四爷呢，吴奇隆，而回台湾呢担任演出嘉宾，我跟这个姜育恒跨世代的同台演唱，那他们两个的情谊非常的深，而且也多次在这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合唱，这一次呢要再次的携手喽。不仅仅呢，演唱会的亮点，因为那时候好像20000元的高票价，对不对？哎，有赚到，因为四爷他们一起同台开唱。再来呢，演唱会啊，抢先在演唱会之前推出了4张黑胶复刻专辑，封面呢是沿用了当年的经典设计哦。这4张专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收藏呢？《异动的心》、《一世情缘》跟《往事干杯》，多年以后再回首，哎，这4张呢，其实串联起来也是贯穿了姜育恒他42年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你喜欢吃辣炒年糕吗 ？OK， 这个也可以变成歌曲的灵感，来自于呢歌后孙盛希就把跟他的生活紧密连结的辣炒年糕就当做新歌的灵感跟歌名。他好像也有介绍，比如说他的那个什么频道。也有是会聊到呢，就是下厨做料理这件事情啊。啊，希望呢这一次的创作呢，就是也透过食物来结合友谊，然后听完歌曲呢，可以联系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重拾青春记忆。所以，比如说你跟谁谁谁哈，用食物来连结的话，比如说小笼包，你会想到谁，就跟他联络；菜包想到谁，粽子想到谁。盐酥鸡想到谁 ？OK， 我觉得这个联想蛮妙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下宇宙人的新歌。宇宙人呢，这一次呢，第一次跨足到戏剧配乐，而这出戏呢，最近这几天非常非常的被热络提到。这是金钟导演严艺文执导的爱情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宇宙人呢帮他们量身打造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而主唱小玉说呢，这一次挑战呢有点紧张，因为呢导演是希望歌曲要用女主角的视角来出发啊，但他是男生，男主角的乐团到底要怎么切入呢？那个情感的一个堆叠铁定手法不太一样，对不对？他觉得呢超

西南呢，但效果出来呢，很多人都说很好味。有多好呢？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我们来听一下宇宙人这首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很多人说这个前奏好熟悉哦，我好像可以想到的应该是 Coldplay 的歌，有吗？有吗？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又没有像，有一点的联想，我就很好奇，我就想我硬要播。Coldplay Yellow， 我们待会呢4点钟要来进行互动，聊零食这件事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粉，我们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互动话题零食。虽然呢，零食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聊了好像两波、三波、四波了吧？哈，但每一次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心意哦。而且呢，我每一次想要切入的这个点，好，或者是角度呢，不竟然会相同哦。但我知道每次呢，讲到吃的东西，很容易引起高票房、高盖楼、盖高楼都好。好，我没有在 care 这个，但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第二次就说啊，就非常的贴心哦，听歌很忙，没有办法留言，但还是要按赞，然后还是要什么加一之类的，我就觉得哦，非常非常的，那就是非常的感动跟谢谢。但临时的回复性呢，基本上来说印象当中都非常非常的踊跃哦。好，今天讲到临时，我先参考的是网络雅虎购物中心的一个图示哦。编辑群呢就说了，设定了这十大办公室抽屉临时排行榜，我觉得还蛮妙的，蛮有趣的。关于临时的发想呢，因为有些人大部分，尤其我最常听到是妈妈经，妈妈经呢都会跟小孩说啊，不可以吃零食，因为快要吃正餐了。那很多小孩呢也都会颠倒什么，都是零食很爱吃，很拼命吃，正餐真的是都没有在吃，或吃得很慢，正餐呢都会含在嘴里，还睡着了，有没有？都没宝宝，有没有？就含着。对，我就觉得哦，爸妈真的很辛苦。然后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真的有这么的爱吃零食而不吃正餐吗？那长大之后会不会影响呢？也是属于那种正餐挂还是属于零食挂呢？所以呢，在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很好奇的，反正就跟 AI 做朋友嘛，善用一下它，我就问一下我的 AI， 魔镜啊，不是，就是 AI 啊 AI， 你对零食的看法如何呢？我觉得他讲的也还蛮中肯的，而且他居然回了一个我以前不会用这样子形容，他说零食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存在。尬的零食、食物、食材等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用中性这样子的形容词去包装着。这听起来呢，也是还蛮可爱的。零食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存在，而且呢，他的建议呢是很良心的建议，适度挑选低加工的原型食物或优质点心，的确呢，可能是能够帮助稳定情绪啦，补充正餐不足的能量。But 啊、哦，它是还是有警语哦，要提醒哦，这只是建议参考的提醒。如果你过度依赖高油高糖的品项，就会容易影响到健康跟代谢。这是不是就是很中肯的？而且那个观念呢，是正确的。的确，它不能够取代正餐，但它的确偶尔，比如说可以让你的心情平复平静啊，或者是稍微的振奋一下、提升一下啊，甚至呢有可能会一些些的一个补充能量的一个部分。但呢，还是一样，就是我们连正餐健康不要造成负担的话，都还是会这个提醒大家，就是不可以太甜，然后呢也不可以高油高糖之类的，对吧？所以呢他讲的还蛮好的。对，我对我的 AI 跟他 AI 啊 AI 就是聊天呢，最近比较相处起来可能比较对频了吧。然后之前我记得出国之前那种不断的磨合，我都会生气，很生气，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照我的要求或者是照我的期待。然后后来我知道，就每个人跟他的 AI 都要有所谓的磨合跟训练，好，才能够让他更加的精准达到你想要的。好， OK， 那针对零食呢，稍微想要跟我的第二次微粉聊些什么呢？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磨合了吧，哈，就是呢，要那个就是要答题如实，如图示或自由发挥，希望能够更加的清楚，会更好的，而不是那种答非所问。OK， 你会在办公室囤放零食吗？要不要说说为什么呢？而零食之于你呢，是疗愈的感觉还是负担的感觉呢？还有呢，这十个零食排行榜，你常囤放的零食有哪些？如图示，最多不要超过三个。还有，你最常在办公室吃零食的时间点？我 先快快的说一下，目前可能参考了他们自己的收集哦，十大零食排行榜：万岁牌杏仁小鱼干、益美榛果巧克力酥片、统一生机有机甘粒，还有乐事经典原味洋芋片、益美巧克力小泡芙。好像草莓的是 IU 很喜欢的，对吧？好，多利多姿超浓 cheese 玉米片，还有乐事清柠享清新洋芋片，还有呢，这是那个韩国齁，就是很有名的那团妈团购非常受到热爱的这个香辣点心面，北海水相思，还有圣香珍无调味综合果，这大概就是综合坚果之类的吧。好，我会在办公室囤放零食吗？会。我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想要尝鲜，然后呢会团购嘛，团购的量有时候放在家里会囤很多，倒不如呢分开分两边，就两边想吃的时候都可以吃，家里想吃就可以吃，办公室想吃也可以吃，所以我就会分批或者是呢分食分享，在办公室就是想到的时候就可以吃，所以家里有办公室也有，所以我办公室有放零食。好，那么呢，零食是疗愈还是负担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还蛮克制的，我不是只吃零食不吃正餐的，我还是以正餐为主，所以呢对我来说零食真的是疗愈的感觉比较多，然后还有好奇的感觉，想说好奇这个味道是什么，现在流行的是什么，为什么团妈团购这么的夯，我就会想要试试看。如图示哦，我有这个囤放的零食呢，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吻合图示的应该就是韩国的香辣点心面，诶，那个小鸡面呢，真的很好吃，而且我有买过原味的，就是不辣的，那另外有一个香辣的，然后呢再来最新的口味是那个什么炭烤酱烧之类的，然后这三个比较起来呢，我觉得目前我最爱的口味是新出来的这个炭烤酱烧口味，那香辣的呢是其次，因为我本来就会喜欢辣，辣甜辣甜，那个甜度会出来，我觉得就还蛮 OK 的，那相对的呢原味的我就比较觉得没滋没味的。好，那以前我有囤什么呢？以前我有囤益美榛果巧克力酥片，那另外呢还有像是益美巧克力小泡芙、哦、我对，我果然不是 IU 不是草莓瓜的，但后来我真的觉得那我不爱甜，那真的是对我来说过甜，所以我后来也没那么爱吃了，所以也就都没买了。其他他牌的呢，比如说小鱼干或者是综合坚果，这个我就有吃，而且就健康嘛，然后刷嘴不会太大负担的话，就像那种小鱼干跟坚果他牌的哈，不竟然是这些品牌的，我就还是会放着，就放在办公室。那我最常在办公室吃零食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下线后。我有时候觉得我下线后血糖降低，可能讲太多话，或者是呢交流的太兴奋了，我就会想要去补充一些疗愈零食点心的能量，所以我大部分呢吃零食的时间点应该都是抓在下线后，但不会过量，因为过量就会影响到我的正餐。好了，待会来看一下 Dios， 你们会在办公室放零食吗？为什么？是疗愈呢还是负担呢？囤放的零食有哪些参考？然后吃零食的时间点又是哪个时间点呢？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5: 再加送4包，
4: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7: 好，零食篇第二次来跟我讲一下，你会在办公室存放零食吗？是为了什么？那你感觉是疗愈的呢，还是负担的呢？ OK， 如图是这10个，好，就是呢雅虎购物中心的编辑群呢，他们的10大抽屉零食排行榜当中，你最多选3个啊，当然呢你可能还会去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囤放零食，也可以推荐一下好吃的。那你最常在办公室吃零食的时间点又是几点呢？通常有些人会说3-4点吧，就下午茶的时间点，而且下午呢就是真的精神注意力可能会比较飘走一些些哦，血糖降低，需要提神的话，也许呢来一点点的适当的下午茶是很可以的，或许大部分人可能会设定在这个时间点，我自己是设定在就是我下线之后还蛮想一点点的补充嘴馋，然后呢过渡时期，然后可以到那个晚上时刻，而且呢就是我还可以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可以撑到我就是重训完上完那个体适能课程，我觉得至少还是要有一些些等等能量去转化一下，才会最好是希望能够变成肌肉量。好，而不是不是脂肪量齁。好，陈梅会在办公室放零食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过渡一下哦，就是垫一下肚子。而且呢他觉得适当的适量的零食是疗愈的，过度自然你就会觉得是健康的负担。他最常囤放的零食参考的就是圣香珍无调味腰果或者是核桃。他说呢他真的是买这个品牌，我是买其他品牌的啦。然后他觉得呢就是相较下来，你知道他是精打细算型的，他会觉得呢 CP 值很高，比较便宜。那通常呢会吃零食的时间齁，抓一下下午茶的时间，大概就是下午的3到4点吧。而另外呢他推荐的是那种无糖的优酪乳，可以配坚果。有，我也会放一些偶尔啦，没有每一次，就是想到才会做。我觉得像这个优格我会加一些水果，比如说蓝莓啊，或者是草莓啊，我觉得坚果也可以。诶，我上次坚果像那个什么越南的那个已经剥壳的大腰果有没有，然后我还有加那个什么韩国的蜂蜜和仁吗就是对，然后呢配我的肉粽跟还有再加上泡菜，我也觉得好吃无比耶。我虽然想说这是哪一国的调味方式，但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OK， 好，义军呢不会 不会囤放零食哦，但他也认为哦，就适度的哈、哦，零食适量的是疗愈的。他比较会呢吃的零食是小鸡面嘛，就是香辣点心面。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可能都是囤那个什么科学面还是王子面，有那种什么一般型的，另外还有更小小包的型，有没有？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几乎都是吃小鸡面。好，那另外呢，吃零食的时间点也是抓在下午茶的时间，下午的3点到4点左右。好，那再来呢，看到的是虾飞。哦，哎，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这无关性品啊，因为那种刻板印象当中啊，比如说女生喜欢吃酸的，然后呢，比较喜欢吃那种小点心零食，殊不知男生也会，因为我本来也以为说是不是比较偏女生，反而呢，我有些女生朋友不是那么爱吃零食，像我是没有特别偏爱到零食，就是想到才会吃，但还是会囤放。我刚刚有说了，就是好奇，然后偶尔的疗愈哦，那种嘴馋的时候，但我有些男生的朋友，他们其实也还蛮喜欢吃零食的，然后也是属于那种要逛大卖场或者是那个什么超商，他也会针对零食区去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新货，有没有，然后就会很好奇的，也会想尝试。所以这是无关性别的，只是以前的刻板印象好像都会觉得，诶，男生好像不太爱吃零食这一类。霞飞会放零食的为什么呢？哦，这就是呢，未雨绸缪，就是以防上班时能量不足。这个能量呢，有可能是身体的能量，有可能是心理的能量，所以我们才会说走疗愈的话，那就是心理层次也是要给他顾好。好，他觉得呢，会选择负担小一点的零食，的确一定要慎选，好，才不会造成呢健康的一个负担。但他也是感觉是偏疗愈性质的。好，他常囤放的零食呢，包含了益美榛果巧克力酥片。那巧克力酥片真的以前很轰动哎，然后那时候我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冰淇淋上面，就有点那个叫什么，是冰旋风的感觉是吧，还是加 Oreo 那种 feel，吃起来呢就会不会那么的甜腻，就是要用其他的东西去搭配的话，就可以稍微的稀释它的那种甜度。不过我现在真的比较不会吃太甜的东西。好，统一生机有机甘蜜他会吃，圣香珍无调味的这个综合这个坚果类也都会吃哦。好，那吃零食的时间点呢，哦，他有上半场跟下半场哦，上午大概会抓在10点钟左右，下午呢也是下午茶时间，大概是三点左右吧。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3: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2: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3: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2: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3: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2: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零食这件事情，第二次你会吃零食，会囤放零食，是疗愈吗？有没有注意健康，尽量呢避免负担呢？然后大家会吃几样的零食呢？如果如图示的话呢？好，那几点钟吃零食啊 ？OK， 这个呢，费他说呢，想要知道夏威的抽屉备了几样。其实呢，有时候零零散散的，就是还蛮多的。但我现在为主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韩国小鸡面为主，这频率也很高。我现在首选的呢是整个酱烧炭烤味道哦。好，嘉涵说呢，诶，他不会吃零食哦，根本没有时间吃。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小雪，小雪说呢，他是那个 Reese 的 cheese 风味夹心饼，会蛮咸酥的，就是而且很香浓，还有南瓜子哦，就是可以满足口欲的这个咀嚼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享受跟疗愈吧。总会觉得呢，他还蛮可以适度的来释放压力。小冠呢，他说以前会在办公室囤放零食哦，但如果呢依照健康的那个减重的状态之下。就会忌口，不会吃零食。零食现在感觉起来就视为负担，负担，负担，所以他要忌口，忌口，忌口。以前呢，囤放的零食，如果如图示参考的话，大概就是圣香珍的这个无调味腰果或核桃。那坚果呢，其实是还蛮有帮助的。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啊，或者是呢有没有帮助啊、提振啊，就是要适量，适量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还要适合。好，最常吃的零食时间点是抓在什么时间点呢？大概是下午的4点到5点。差不多跟夏威一样，就是下线之后一起吃吧。不过他现在真的哦，真的就是忌口哈，维持不是以身形为主，是以健康为主要的考量，就尽可能的不吃零食，会改吃哦，就是小番茄或是芭乐当点心。好，希望能够减肥成功。哎，这水果还是要小心，因为台湾是水果王国，那个甜分呢已经是改良到这个甜度非常的高，所以呢要适量，真的是要适量。也许以前呢那个甜度一颗还行，现在因为甜度很高，也许你只能大概是1/3啊或1/4，用分食或者是分梯次来吃，好，会建议这样的方式呢会比较妥当的，比较适合的。宜萱呢不会放零食在办公室啊，因为他们的工作类别、工作的一个形态不是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基地，有没有？他们呢会这个换一个地方，因为要可能就是工地或者要改造的地方哈，那不尽然相同，所以没有办法用囤的。但是呢，家里的零食会有的，就带着吃哦。那小包装或者是独立包装呢，就会比较卫生、比较健康。那他觉得吃零食感觉也是疗愈的，但不可以吃太多，就会变成负担。好，吃零食的时间点呢，大概也是跟夏威一样，就是下线之后4点、5点、5点钟吃，然后呢，比较建议。比如说负担比较不重的，像是这个海鲜干货啊，或者是这个无调味的坚果，大家都还蛮有概念的，就是尽量调味的部分，还有呢就是避免过度加工的一个部分。秀月说他会在办公室放零食，因为有时候呢夏天实在是太高温了，会影响到一些食欲，正餐可能吃不多也吃不下，所以呢你要补充一些能量，没有，我们就说呢去补足一些的能量，可能就是坚果、杏仁小鱼干还有有机甘粒是还可以的。那另外呢，当你肚子很饿，有这些粮食可以补充的话，就是会是一种疗愈跟安定的感觉。好，吃的时间点呢抓在下午茶的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他说呢尽可能的建议不要超过4点钟啊，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晚餐，晚餐呢就会吃不太下了。好，这个呢Wallace 他说他是没有在办公室囤放零食的习惯。安静在工厂的时候会啊，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柜位，有没有，就是那个置物的空间，在这置物柜当中呢就可以装私人的东西，那通常呢也会情不自禁的放一些的零嘴，肚子饿的时候啊加减的吃一下，可以撑一下，就是有一些的能量，然后是疗愈的感觉会比较多。好，
比较有几率囤放的零食呢，包含了巧克力酥片，还有呢巧克力小泡芙，再来呢北海雪鱼香丝。事实上我觉得北海雪鱼香丝很难很难分装，尤其它可能有那个粗片的宽片的，然后可能有细片的，而且它分装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没有那么一致性的好吃好咀嚼。我觉得要从整包里面然后配着剧配着电视去看才会过瘾，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有时候我觉得分装北海雪鱼香丝我会觉得怪怪的，好像就会没有办法激起想吃的一个欲望哦。好，安静通常如果要吃零食的时间点呢，也是分两个梯次，好像跟霞飞一样吧，早上的10点钟，还有呢下午的3点钟，休息片刻5到10分钟就会小吃一下。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行一下不要紧啦。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也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嬷我也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4: 闲聊下午的4:40喽，最后一个 part， 让夏薇还有其他的微粉第二次指导一下哦。你们会吃零食吗？囤放的零食参考呢？吃零食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吃零食的感觉适量对不对？那是疗愈还是负担呢？

好，文琪说呢，它是会固定放雷食的，但放着呢不一定一定要常常吃哦。那比较会呢囤的零食呢，巧克力酥片、巧克力小泡芙，另外还有呢无调味的综合坚果。正好他说会放零食的，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下来垫肚子，而且有时候可以呢当下午茶点心，是疗愈的。当呢工作有受挫的时候，或者是呢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有点阿杂烦闷的时候呢，零食吃一下真的可以比较平复，比较疗愈的。好，你会存放的零食呢，有洋芋片、玉米片，还有洋芋片。它洋芋片就有两种，然后再来玉米片，你好喜欢吃这些片。通常吃呢这个零食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三点半左右，人家三点半是跑银行，没有，你三点半是补充一下你的疗愈的能量。恩静是会放零食的，就是一种补充能量的概念哦。那大部分哦是会觉得口感的疗愈，但呢身形是会有负担的感觉。说的真好，常囤放的零食有北海就快走音了，北海鳕鱼香丝，但是下午的三点钟呢休息时间到就稍微的吃一下吧。好，丽云也是会囤放零食的哦，就是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会吃一下零食，哎，可是吃得很饱哦。零食是不是跟甜点一样是另外一个味呢？而且他会觉得说预防下午呢就是稍微的可以补充能量，所以是

我抢的时间，我配一下，配什么呢？嘎逼有没有？啊，或者是下班之前，哎，真的有一点点的饿怎么办 ？OK， 吃一点点垫一下肚子。一定要的啊，要在办公室有零食好不好，补充体力，因为它属于那种不耐饿类型的，比较偏向的是疗愈的感觉啊。它会吃什么呢？巧克力酥片、巧克力小泡芙、无调味的综合坚果。它吃零食的时间也是分上下两场，上半场十点十点半之间，下午场呢大概是三点三点半之间。然后呢吃零食呢，他也是会看一下今天的早餐、今天的午餐有没有吃饱。诶，有时候真的早餐吃得很饱或午餐吃得很饱，就比较没有那个空间再去容纳零食的部分。一方呢有时候是需要舒压的，或者疗愈登场有没有，所以一定会放零食啊。当然过量就会是一种负担了。他说呢，就是图室里头呢没有他喜欢的，没有他可以囤的零食。他呢，因为他在幼儿园，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这些小小孩的健康着想，都是放小小孩儿能吃的，因为他们吃的会更加的谨慎，要更加的天然，要不然更加的健康。小饼干啊、梅子啦、柚子森等等 ，OK。吃零食的时间点会抓在中午或放学时间。世宗呢，因为工作现场是不能够把自己带来的食物跟饮料放着，而且茶水间也只能够喝白开水跟泡咖啡，哦，好严格哦。所以呢只有自己私人的，比如说更衣室或是置物柜可以放哦。那中餐晚上加班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吃一下，一般呢可能就是放饮料跟泡面还有花生啊，是电脑电脑吗？这个笑话还有人知道吗？还会笑吗？啊，这零食饮料泡面等等，它就是可以配饭吃啊。坚果啦，坚果是可以配饭吃啊，海苔也可以配饭吃。好，景宏说呢，他也是会在办公室放零食的，因为嘴馋呢，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时间点呢是落在三点钟左右，是疗愈的感觉哦。他很喜欢呢，挡抠鼻耶，有没有？洋芋片、鳕鱼香丝，就是比较重的那个热量。好，雪丹跟我说，零食铁定是疗愈的呀。他会吃呢，会囤放的是巧克力酥片，还有原味洋芋片。好，谢尔比他说呢，会放在车上，因为他要那个南北跑时间很长，会放在车上是比较方便，比较不会说是一般的置物柜。吃零食就是一种疗愈的时光，就是尽量的，就是吃的可以很方便为主哈，比如说呢，洋芋片啦、多利多滋啊、鳕鱼香丝啊，嘴巴馋的话哈，提神的话就可以开来吃。

呢，他说还好，初二十六拜土地公的贡品，就会买一些东西嘛，对不对？他说疗愈，然后可以止饥一下，四点钟肚子就会有饿的感觉，就是这时候呢来吃一下零食。他比较喜欢呢囤的可能是巧克力酥片啊，那另外还有参考的像旺旺仙贝啊、花生夹心酥。小帅妹呢放就是我以前会放的好科学面啊，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先来吃一下。陈伯赫第二次他说呢放一些饼干吧，因为有时候他会上班凌晨上夜班凌晨肚子会饿，之前呢觉得很疗愈，但现在觉得如果失控的话，而且要注意饮控的话呢，就会觉得哎有一些些负担。喜欢的呢都没有在图示上，他喜欢的是菜包饼。吃零食的时间呢可能是早班的话就是抓在下午三点钟，如果是夜班的话就是抓在晚上十一点。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疗愈对不对，但是就是要避免太过于加工，然后还有记得就一定是要适量适时。听着听着

0: 惠恩齁，陈梅说他吃了腰果十颗跟沙琪玛，十颗很多，十颗就会冒豆子，我大概吃三颗吧。好了，正向的能量都好，疗愈的也都好，一样不要造成负担。谢谢，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0: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姐所第二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准时上线见，好事好心情哦，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6月2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心情很好，就是曹正奭的《Aloha》。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0: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6: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7: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 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8: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 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 甲乳蛋白04-2395-036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岛屿这首代表作之一终于说出口。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呢将在7月1日正式施行。那许多上班族关心说，诶，这个下班后如果收到主管 LINE 的讯息，这样算不算构成职场霸凌呢？那劳动部也给出明确的说明呢。劳动部指出，认定职场霸凌必须同时符合5项要件呢，包括这个事件是否发生在执行职务的过程，行为人是否属于内部人员，是否逾越业务必要以及合理的范围，还有是否具有持续性，以及是否已经对劳工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哦。那劳动部职安署副组长彭凤美强调，若说主管下班后传简讯只是合理的工作指导又或者是绩效管理，原则上是不会构成霸凌哦。那律师也补充说，实务上的判断重点呢在于急迫性，就是如果说主管有留言交代的事项，而且注明说可能隔天啊或者是过几天之后上班再处理，通常这个算是正常的业务沟通。可是如果说主管反复来电施压，然后强逼员工下班后要及时回应，甚至要亲自处理，才可能符合逾越合理范围的标准，进而被认定是职场霸凌哦。好了，接下来是台湾人出国旅游的喜好正在改变。数位旅游平台呢就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趋势。那过去常年稳居热门目的地的泰国曼谷，今年意外跌出前5名哦。那改由韩国第二大城釜山挤进榜单哦。那另一方面，日本宫古岛在直飞航线的带动下呢，搜寻量也暴增将近10倍，也是成为成长最快的海外目的地。而美国纽约的搜寻量呢，也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4倍，显示台湾旅客正在将旅游版图延伸到更远的国际市场。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大致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水汽也比昨天稍微增多。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各地高温呢普遍有31到36度，而目前呢有双台，分别就是米克拉和无花果。那受到锋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影响，周四开始呢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等剧烈的天气。Oh.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哈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2: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
2: 哦，
3: 就没办法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2: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2: 哦，
3: 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2: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三分之二重量都是在壳。
2: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的。
3: 对，那
2: 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三分之二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2: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2: 然后做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2: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了，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2: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2: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2: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2: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2: 哦，对不对？这么好，
3: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2: 酸酸甜甜的。
3: 对”
2: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2: 是
3: 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2: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3: 是。
2: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2: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哦，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2: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嗯，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2: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2: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再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2: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2: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2: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2: 对啊，也不便宜耶。
3: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2: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2: 啊，对对对，
3: 590几，对，
2: 1590几，
3: 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00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2: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精选？
3: 大概2.5斤，
2: 2.5斤
3: 播到300克，
2: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2: 林总，你别搞我公生球行不行？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内干掉。
3: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2: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3: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2: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3: 对， 对。
2: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3: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啊，再折100，哇，
2: 好好好，赞赞赞，
3: 上线了。
2: 再便宜不行了，
3: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2: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欸，对吧？
3: 因为这个
2: 啊，适合够吃吗？你搞不搞？
3: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2: 那这样子，
3: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2: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3: 我加送一盒，
2: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3: 對啊、
2: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3: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2: 好，然后你出钱吗？
3: 当然啦。
2: 我要来掌声一下，
3: 开放嘛，对，哇，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2: 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喽。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3: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四盒，1480，再多送2盒。
2: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四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3: 对。
2: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3: 是，谢谢。
2: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2: 对对对，
3: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2: 哇，今天
3: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2: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3: 好，
2: 0800600092908。0800600092，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0800600092，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 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 0800600929。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5: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5: 4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的晚餐，应该也不是晚餐，然后分享的美食哦，是澎湖早餐。为什么要特别分享澎湖的早餐呢？因为你知道澎湖的早餐就可以吃到小卷米粉啊，什么狗母鱼丸、冬粉，然后还有土坨鱼羹，哇塞，这是早餐吗？这根本就是午餐呢！我觉得真的是，身为澎湖人也是非常的幸福哦。所以我去澎湖就吃了那一些早餐，也跟大家分享哦。那想要分享晚餐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飞所演唱的《永爱》，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通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通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三明路，这边是三明路跟景兴街口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明区宝兴路和大丰二路125巷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多项交通新制即将上路了。那交通部推动了驾照管理三策略，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呢，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每年汽机车各有5000人次哦。
0: 哦，汽车跟机车是各有5000人次、哦，
1: 各5000人，
0: 各5000哎、欸。
1: 加起来会掉了超过1万人
0: 哈、哦哦，对。
1: 然后6月30号开始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应该要重新完成驾训班的课程，才能够重新考照。
0: 对，
1: 如果未依规定完成驾训班课程者，就没有办法考领驾驶执照。
0: 对，
1: 那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0: 对，
1: 那汽车的话可以处36000元到60000元的罚款哦。
0: 没错，那另外这个汽车驾照笔试的部分呢，则是在6月30号开始是全面取消是非题，改采全选择题，你全部就是不能猜啦，也是猜啦，只是说它就是不是是非题，它就是全部都是选择题。这样子哦，对，那目前这个汽车考照的题库是1600题到1700题左右，那汽车考40题，那是是非题跟选择题，就是题数各半哦。
1: 哦，对，
0: 对，但是呢，6月30号开始马上就到了，就是取消是非题，全部都改成选择题，而且呢，这个汽车的题目呢，就是增加到50题，那另外会增加5题是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那这个是汽车驾照笔试的部分呢。那至于这个机车驾照笔试，其实早在今年的1月30号就已经全面取消是非题，就是全部都是采50题的这个选择题，而且其实这是都有题库啊，就大家就是鼓励大家真的就是去念熟嘛，你考试总是要念书嘛，所以这个也不是刁难啊，你就是还是要认真念书再去考试这样。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每年7月开征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改了。
0: 对，
1: 公路局呢日前已经正式的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
0: 对
1: 啊，简称是叫做公路养管费。对，我今天上网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网站上面的字也真的是改了，
0: 全部都改了。对，
1: 我本来想要查一下我的今年缴费的状况如何，刚好看到这个
0: 网页，去那个监理服务网去查，对，可以查得到的。
1: 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七月是更名之后首次开征自用汽机车公路养管费啊。缴纳期限到7月31号为止。
0: 对。
1: 然后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的缴费通知单，外观只有抬头跟收费项目全面改为新的名称。那其他缴纳金额、缴纳时间跟缴费的管道都跟以前完全是一样的哦。
0: 对，就是没有打折哈，没有不缴这件事情，你就是
1: 可恶，
0: 你就是很期待不要缴，对不对？
1: 改个名字，好坏的心情。
0: 然后但是缴的费用是一样的，除非你是买电动车啦，就是可以晚几年再开征这样子。
1: 对，
0: 你就是很想要为了省那多少钱，几千块齁，然后就买个电动车。
1: 燃料费应该是看 CC 数
0: 啦。看 CC 数啦，对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啦齁。反正就养个小车也还好啦。
1: 我们小车是还
0: 好
1: 啦
0: 还好啦齁，就几千块。
1: 牌照税是比那个。
0: 哦对，好像牌照税比较贵，对，好啦可以啦你一定可以的啦。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啦，那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毒驾呢，这个交通部已经有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那有推出4项主要的修订哦，那预计会在7月中上路，就是呢针对施用毒品者呢，就是必须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又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并且呢在完成的6个月之内呢没有再施用毒品，才能够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而且呢这个还有6年的观察期哦。那如果说 说没有在完成毒品戒瘾治疗，又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之前呢，又或者是在完成后的6个月之内，你有再次施打毒品的话呢，就是不可以再参加汽车驾照的这个考试哦。对，那如果说曾经因为毒驾遭到吊销驾照的话呢，申请重新参加驾照考验时呢，必须要减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完成这个毒品戒瘾治疗，又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的证明文件。就是说你在考照之前啊，你还是要附一些相关证明，证明说你已经有去治疗哦，就是证明说哎你不会再犯这样子，才能够再去考照了。就是
1: 需要有人帮你背书了。
0: 对对对对，希望就是严格一点了。还有就是警方也是加强取缔，真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有效的防治毒驾这个部分了啊。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我要鱼，
4: 拜托拜托嘛，
3: 我们这里玩了。
4: 爱你，我想你。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时候，通常了哈，就是驾驶段第一个反应就是会下车看看，哎，有没有车损，又或者是有没有人受伤，又或者是看情况需要，就是摆一些这个故障标志等等哦。对，那处理的过程当中，哎，如果再次发生交通事故，就是俗称的二次车祸，
1: 对，
0: 那为了要避免二次车祸，妥善的处理事故就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
1: 没错，这个案例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路跟修文街口就发生了一起离谱的车祸。
0: 嗯，
1: 那32岁的谢姓女子，她疑似因为闯红灯、撞上了29岁的袁姓男骑士，就双方就倒地了。
0: 嗯，
1: 然后机车还在现场待处理的时候，虽然有摆放三角锥，
0: 对，
1: 但后方又有36岁的吴姓骑士，他就载着30岁。的黄姓女子、就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就撞上了先前肇事机车、当场人仰马翻，酿成了2度事故，都撞在一起、还好4人只受轻伤。
0: 对，这个是算是、还算是幸运了、但是很怕就是二次车祸，就是本来没事然后变成有事了，就是如果说处理的不当的话。 对，像是在台88线快速道路的万丹段呢，就发生的是2部自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那因为、真的有时候车子也不是说车况、应该说是车祸本来不是很严重，因为可能只是一点点车损这样子哦。那后车的这个张姓女驾驶跟前车的这个张姓男驾驶下车之后呢，他们就是有在后方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哦，然后结果两个人是站在分隔岛那边哦，在等那个警方来哦，结果呢就又被这个同方向的一名李姓男子哦，他就是开的这个轿车是高速的追撞，
1: 哇！
0: 结果呢，这名张姓女驾驶是直接被撞飞到对向车道，然后呢，再被对向就是行进的车辆就是2度碾过，等于是他被撞飞之后，他又被车辆给就是碾过。
1: 可是他们不是站在分隔岛吗？
0: 对，所以就是他就是等于是那一辆撞上的车，他其实也是没有看到，然后等于就是把人就是站在分隔岛上的人，
1: 对，
0: 然后就撞飞了，对，啊，飞到对向车道，又很不幸运的就刚好车子经过，又被碾过，所以后来就是当场就死亡了。那张姓男子则是手部跟脸部受伤送医哦，所以真的哎，真的是很怕这种意外啦。
1: 对，就是第一次没有事，但是第二次往往更严重。
0: 对，
1: 那国道1号北上的宝山段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死亡事故，就是年约60岁的林姓男子，然后他驾驶营业大货车沿着国道1号北向行驶啊，然后经过106.5公里宝山路段的时候呢，疑似是因为晃神，整辆车竟然冲向停在外侧路肩的小货车。那50岁的黄姓小货车驾驶当时站在车后方路肩区域，闪避不及，就当场死亡了。
0: 对，所以真的是很害怕这种事件就是再次发生了。对，所以呢，警方就呼吁事故呢，应该要依照安全步骤的处置，避免二次。

0: 次车祸发生。那驾驶人在尤其是在快速道路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要立刻开这个警示灯哦，然后评估这个环境安全之后呢，然后再去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而且呢赶快啊，你要赶快退到这安全的地方，然后同时呢要拨打110报案来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哦。
1: 对，
0: 那警方提醒哦，如果说只是比较单纯的追撞事故哦，就没有什么人受伤的话，就可以自行拍照之后呢，然后呢保留行车记录器交给警方处理，就不见得要等到远景到场处理啦、嗯、而且呢这个快速道路因为车速真的是很快，那这个三角警示标志要放置在事故后方80公尺处来确保这个安全哦。
1: 对，有些都放很近，我在想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有效果、嗯啊、
0: 放很近真的你是在放安心的吗？
1: 他就是可能放在车子的后面、
0: 啊、后面那真的不行啦，
1: 看到
0: 应该来不及、啊、
1: 对，那看
0: 到是完全是，尤其是在快速道路它其实都有规定，有的是要放在后方80公尺，你可能高速公路的话 要放在更后更远一点的地方、
1: 啊、
0: 真的要放够远，对对，
1: 来得及可以反应啦、
0: 啊、对对对
1: 对，所以记得80公尺处、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警方表示说呢，快速道路车速快，视线也容易受限、嗯、所以呢驾驶人应该要谨记开放离波拍移等、嗯、7个步骤，
0: 对，
1: 确保自身的安全、
0: 嗯、
1: 开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
0: 对，
1: 放就是放置车辆故障标志，离开车辆到安全处所，
0: 对，
1: 然后拨就是拨打电话通报，拍的话就是拍摄记录事故现场，
0: 嗯，
1: 移动车辆等待远景抵达现场，
0: 没错、
1: 嗯、
0: 那至于故障标志呢，要放在事故车辆后方，就是可以放远一点就放远一点，就是尤其是你是在高速公路的话要放100公尺以上哦，就是要让后方来车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反应，来降低二次事故的风险。那所谓的安全处所指的是护栏的外侧、哦、还有避车弯、路肩又或者是下交流道等区域哦。那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而且那个车辆只是轻微的车损，但是在还能够行驶的这个交通事故、哦、那一样也是要在后方100公尺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而且呢要迅速的拍摄事故现场的全景，还有碰撞点，包括地上那些标志标线，就是通通都要拍哦。然后你就是赶快把这个车辆移到这安全的地点，来避免这个二次车祸发生哦。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哎，燕玲，听说你要结婚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进行了首场高层谈话。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双方有良好的基础，更透露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核查人员入境，但伊朗却并未承认。美国财政部则说明，将会暂停伊朗石油禁令到8月21号止。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再次威胁，伊朗要将解冻的资金用于购买食品，这些食品将会全部向美国农民购买，包含了玉米、大豆，还有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是不遵守规定，将会采取必要措施。英国首相施凯尔22号宣布请辞工党党魁，而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同天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并证实将会角逐党魁，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表态不会参选，也让伯南几乎笃定成为下任的英国首相。伯南魁违9年再次重返国会，他拥有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曾活跃在伦敦政治圈，并两度角逐工党党魁，2017年到2026年转往地方发展，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新冠疫情期间，多次因为资源分配杠上中央，获得了北方之王的称号。工党将会在7月9号开始接受提名，力拼在9月国会复会前选出新党魁。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楼市22号发生了歹徒埋伏袭警的枪击案，嫌犯从建筑物窗户伸出长枪开火攻击，目标就是警察。魁北克省副省长伊恩表示，已经获得证实其中一名员警不幸殉职，死亡的3人包含了一名员警、一位平民，还有遭到击毙的嫌疑人。事发的科特德内日区是个平时治安良好的犹太社区，枪击事件打破了社区的平静氛围。米克拉台风今天强度降为中台，中心位置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30公里处。气象专家也预告，明天的天气会明显转变，也将会是米克拉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除了降雨，华东地区海面以及巴士海峡的风浪将会明显增强。另外，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以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机会，特别是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最为显著，而其他地区则维持多云的天气形态，也容易发展午后雷阵雨。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我们回来咯，
3: 快来吃山竹。
4: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5: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现区这首《花又开好了》也是2012年《花又开好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2012年也还是 SH 的辉煌年代。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他真的是一直维持在高峰的蔡依林，这首《电话皇后》。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4: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5: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6: 下是公布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或者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那赶紧硬正，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阿哥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我的秘密就是深爱着你，哇哦，真的超级甜哦，这是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炎亚纶的抒情摇滚，下一个我。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0: 你好，这里是90.1台北健康，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新北市推动 AI 科技教育与校园网络基础建设屡创佳绩。教育部日前公布114年度县市网络中心维运计划评比结果，新北市再度荣获全国特优。教育局在市政会议进行献讲，展现新北在校园网络维运、云端服务创新应用及智慧校园治理上的亮眼成果。新北市民期待多年的捷运三莺线终于迎来重大进展。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23号晚间宣布，已正式收到交通部核发的营运许可函，代表三莺线已完成所有旅刊改善项目，取得合法营运资格，距离正式通车仅剩最后准备作业。为提升民众高压容器及电池正确回收观念，新北市环保局与大泉联携手合作，自6月起到9月连续4个月举办高压容器及电池兑换活动，分别为6月27号中和店、7月18号锦屏店、8月22号碧潭店及9月19号土城店。民众只要在活动日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携带用币的高压容器，例如杀虫剂、瓦斯罐、防晒罐等，及各式电池，包含干电池、锂电池、行动电源等，到现场最多可兑换15个毫厘。活动现场更安排闯关游戏，参加者可透过游戏获得环保卫生纸，活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新北市环保局推出来新北逛商圈洗牙漆不速消费好康三重奏系列活动，环保局结合新北知名老街商圈及夜市，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的每周六，在各大指定商圈或夜市设置环保容器租借摊位，民众只要自备或是租借容器，就能获得最高60元的消费金，在11月底前实际体验不速消费，还有机会抽中2000元邮政礼券，邀请民众逛商圈、洗牙漆，体验不速消费。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3: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4: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3: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5: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王心凌这首《心愿》也是迪士尼动画《心愿》的中文主题曲。马上来分享大家的晚餐。哎，今天好多鸡腿哦，吼吼吼吼，真的看着肚子又饿了。我们今天是有点心啦，但是小小的一只鲷鱼烧基本上是不会饱的。等一下还是要去吃一点东西哦。好，首先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蔡琳她说：哇，今天真的是又忙又很热，整个是吃不下的概念。那可以分享今天的午餐是 Seven 的沙拉，然后配茶叶蛋，真的是太清淡了，我真的会饿死吧，对不对哦？但是如果很热的话，好像真的是吃不太下什么哦。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嘿，很正常哦。好，再来是张玉正来 say hello， 然后黄忠强说：哎，晚餐还没有想到要吃什么，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先分享下班去吃的黑糖刨冰，一大碗吃完都不饿了。哎，这个真的是一大碗，而且都是豆类，我看有那个大豆、红豆、绿豆，然后有薏仁，哎，这是还蛮适合剥刨冰进行曲，对不对？红豆、大红豆、炒了芋头哈，对不对？哎，这真的豆类是非常非常饱的一种，就是刨冰的配料。你这一大碗吃了，真的，我看晚餐也不用吃了，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就会很饱啊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离岛的早餐，景嘉龙就澎湃，对不对？你去过那个澎湖就知道，早餐都吃哟。那个什么小卷米粉或者小卷面线漱口是不是齁？好，然后呢宜轩也是分享午餐的是玫瑰鸡腿便当，而且是那种一整只的大鸡腿哦，看起来油油亮亮的，然后上面有是有铺那个油葱哦，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个茄子，哎，我觉得其实我都觉得便当店的茄子很好吃，就是都会就是弄得这样子油油亮亮的，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哈。好，再来是张世宗分享的是今天中午的午餐有炒青菜跟大卤白菜，一样也是用大只的，它不是鸡腿的，它是香鸡腿排哈，然后炸柳叶鱼，哎，但是也不错啊，看起来就是也是很好吃啊，我真的觉得你们公司的伙食很好哈。好，再来是魏灿雄，他说今天晚餐吃炒米粉也不错哈。然后吴小冠分享的是晚餐是牛肉面，吼，这个牛肉好大块吼，而且是那种有筋的，我好喜欢吼。好，再来是陈正豪分享今天的晚餐有什么呢？香肠炒饭，然后有葱花蛋跟鱼丸汤，哎，也不错吼，有饭有蛋，然后也有汤，也是料多味美的一顿晚餐吼。好，那我们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这是原味觉醒所演唱的《环游世界》，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严明南他觉得我应该会喜欢超商这一次的活动，因为他分享的是看起来是这是咖啡的那个隔热垫，对不对？然后是一个冰块机的造型，就我会喜欢，是不是？哎呦，真的是好讨厌哦，怎么可以这样子马上就被拆穿了，是不是？好了，这真的我真的我以前喜欢过，就是那种类似我小时候我觉得那个阿诺施瓦辛格的那个胸肌我很喜欢，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我已经比较没那么肉欲了，讲肉欲也很好笑哦。但是这个超商的这个杯子我觉得很可爱呢，这个我会喜欢哦。再来是谢秀月，他说总算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现炒的超赞，然后这个是翡翠银耳羹，不错呢，看起来很漂亮哦。然后还有一个这一盘是看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川烫的那个小卷，对不对？这个也是我喜欢吃的哈。好，再来是朱梅跟大家分享的是晚餐有端午节的粽子，还有没关系，我家里也还有哈。然后今天一样也是继续吃粽子，然后还有市场买的炒面、炒米粉、配笋子汤，还有茄子，然后玉米笋凉拌双拼。晚餐水果是芒果，芒果现在是当季，吃芒果熊丢西哈。我觉得你真的是晚餐看起来就是配色很漂亮呢，有紫色、黄色。然后黄色还有深黄跟浅黄，然后虽然是有粽子，但是就是粽子，因为除了吃粽子之外，其他的什么纤维质什么的也是要补充啊。而且你这个茄子，我每次看你的烫茄子，我觉得都很漂亮呢，真的是很厉害哦。然后再来是我福美，他说下午4点多才从奇美回到家，晚餐就简单吃，有冬瓜排骨汤、蒜泥白肉、烫青菜、豆干跟茶叶蛋。你说简单吃，但是看起来不简单呢，看起来很厉害呢。那个摆盘会摆的话，吼，这样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丰富啦。而且蛋那么多颗，在我们家就吃的很少的吼，然后我每次看那个那么多颗，就是一整盘都是蛋的，我都觉得很棒很厉害。就是因为好的蛋白质真的是要多吃啦，只是说我们家小孩真的吃太少了吼。然后再来黄启芬分享的是双拼饭，是什么双拼呢？看起来是叉烧跟这个是烧肉，对不对？脆皮烧肉双拼，好赞的这个算是什么就是算是港式烧腊饭，这个我也喜欢齁。好，再来是梁晨轩分享的是，他说今年年初他说还没有吃晚餐，但是跟艾瑞斯

这个买的便当都很厉害哈。好，再来是专静，然后他说分享的是六月七号有去必插客买披萨回来跟老公一起吃，然后今天老公放假，中午一起去秀泰吃竹叉火锅所以他现在分享的是披萨啦齁，然后就是有那个我觉得披萨基本上那个点心都特别好吃，对不对齁，就那个烤鸡啊还有那个数星星啊，我小朋友也都很爱齁。好，然后他说晚一点再补那个火锅的照片齁。然后说到火锅，嘿，有人分享火锅咯，这是安娜，他说分享前天的晚餐，和老公去吃台南小木锅，然后只要选主餐的肉，然后蔬菜和火锅料就可以自助就可以自助夹，然后隔壁用餐的好厉害，看他们夹了很多次的蔬菜，还可以再来两份冬粉，我们才吃一下子就撑了。我真的觉得我也是超级的没有办法去吃到饱，那个绝对是大赔钱的哦。所以基本上我就后来就不太会去吃到饱了啦。然后你这火锅也是很丰富啊，你说只要点主餐，然后自助吧就无限夹就对了哦。这个主餐就是很丰富啦，就是看起来是海陆对不对哈，有虾有鲷鱼有干贝，然后还有就是一大盘肉齁。好啦，这个我们吃到饱们就不要勉强了齁，能吃多少夹多少齁。好，然后严明奶是分享今天的午餐是有馄饨拉面内用，还享有珍珠奶茶饮料，美满而且你的那个摆设拍得很漂亮齁。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分享的晚餐有什么呢？有咖喱浓汤，有青花椰、玉米笋，还有炒丝瓜、荷包蛋啊，又有烤鸡腿哦。今天真的鸡腿很多呢哦，真的是好令人羡慕，而且都是那种大只的，一整只的哦，真的是好棒哦。好，再来是谢秀月又分享了这个是炒三杯花枝是不是啊？三杯小卷啦齁，谢谢你的分享。你说很久没有上传齁，希望不会影响大家的色，就不会啦。我觉得只要就是有上传都好齁。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点啦。
1: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2: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1: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3: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4: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5: 因为已读不回。
4: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5: 因为打卡第一啊。
4: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5: 还有打卡要上传呢、啊、
6: 还要拍照吗？
4: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7: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8: 城市广播

0: 望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谁？来自大嘴巴的你怕谁？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许富凯的电器摇滚 Chill Night， 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Iris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0: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0: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公司今天有订点心或者是特殊的食物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嘛。我们今天吃了鲷鱼烧，昨天吃了饭团，我昨天忘记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跟大家分享鲷鱼烧。完蛋了，我们公司点的点心呢已经变成全民来监督，就是因为我之前夸下海口说我们公司的点心从来没有重复过，至少这2-3年来我好像很少吃到有重复的点心。所以呢，昨天饭团，今天鲷鱼烧，也是讲个巴巴巴来上线啊！欢迎你收听小周末晚上的城市夜间部，大家晚安。今天一样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还有精彩的节目内容跟大家要来分享，以及待会9点有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单元主题也是非常特别啊，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哦。首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Runway》。

连续两首歌曲分别来自于 Lady Gaga 的 Runway 以及 La Surfing 的 Crazy， 一直觉得这两首歌很像啊，不管是音乐的风格还有他们歌曲的断点，整个编曲的形式都有点雷同，有点相似。昨天晚上看世界杯足球赛又看到睡着了，怎么说又呢，从这个399花下去以来，我几乎每一天只能够看一场啊，除非是看早上9点或12点，精神会比较好。但凌晨1点的那一场，通常只能看半场，大概到1点半、1点40、1点50左右就已经边打瞌睡边看了，真的撑不住。所以上半场只要有比分领先之后，我就会催眠自己说啊，赢了赢了啦，好，可以不用看了。像昨天的葡萄牙跟突尼西亚是5-0嘛，那 C 罗终于解套了。哎 ，Messi、姆巴佩都已经有进球了，但只剩 C 罗还没嘛。但昨天呢，梅开二度进了2球，恭喜 C 罗啦。好，那目前世界杯足球赛确定晋级32强的有谁呢？确定晋级32强的有7队，首先就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然后日本只要是踢和。哦，然后或者是赢球或是踢和都可以，除非大比分输掉，不然也差不多是确定会晋级啦。啊，但也是要踢完才会知道啊。好啦，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激烈了。这个礼拜天踢完之后，小组赛就确定结束了，从下个礼拜开始要进入到32强的一个循环赛。哦吼吼，越来越刺激了。希望哈德不要再睡着了。好想我完整看完一场球哦，真的真的。好，来继续来听到 Ella 的歌曲 It's Me, It's Me。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J 蒋卓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开始变闷热了哦，开始要进入到夏季的形态了。之前不是有一句俗语嘛，就是叫端午节还没结束之前棉被不能收。那端午节结束之后，这个季节应该就变得比较确定一点了，就是确定很热。但也要提醒大家，那个电风扇记得要按摆头啊。我就是电风扇没有按摆头，摆头就那个左右会转的那种啊。那我就是忘记按了，结果我就睡到一半发现哇，头好痛啊。原来是因为电风扇它直直的吹我的头哦，导致这两天开始有点感冒前兆了，希望不要再继续的严重下去啊。哎，怎么感觉近半年来好像一直在感冒，声音状况变来变去的，这样也好，大家会有一种换 DJ 的感觉。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这个礼拜呢，米克拉环流的封面南下了，米克拉台风它逆时针的环流影响嘛，所以呢礼拜四开始，也就是明天，台风跟封面还有西南风同时为台湾带来了更多的水汽，所以降雨几率要提升了，降雨几率要提升了。封面可能会在礼拜五礼拜六主导台湾的天气，那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是雷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要预防短时间之内呢雨势增强，午后山区也可能出现局部的大雨啊，那雨伞又要再拿出来使用了，好不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Energy 这首歌曲《把手给我》。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我通常会在来信量已经差不多快要消化完毕的时候来公布新的主题。我们这次给未来的自己的主题好像用很久了，现在已经六月底了，大概好像是从农历过年那时候开始就使用到现在了，所以差不多也要换题目了，请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咯。首先呢，今天第一封来信，彰化的定宇爸爸，他说本人不擅长用文字表达情感，但是呢又想上线点播给我的老婆，来自于台中的定宇妈妈，只好硬着头皮了。他说呢，给未来的自己一个期许，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跟定宇妈妈以及定宇一家三口能够过着简单平凡快乐的日子就好，也勉励我的老婆假设能够顺利出去实现这个愿望的一半，那等我呢再实现另一半，让这个期许能够圆满。来听一下点播的歌曲，李宇春的是你。

来自于李宇春的歌曲《是你》，这个是彰化的丁宇爸爸点播的歌。再来，接下来这一首是谁呢？啊，他歌名要点的是 Six Degree。那我后来，因为他是要更改歌名哦，所以他其实有这封信有上下半封，但是上半封不晓得收到哪里去了哈。那我以这个更新的这一封来为主啊。他说呢，宝贝好像不用太写我们的绰号了，这种事只有我干得出来，太笨了。既然都干了蠢事，那就不浪费的，再寄了一封，想跟台中的小雨说。仙人掌，他说这样叫就知道是你的宝贝弟弟了吧，好久没跟你通信了，都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只希望你好。那今年生日我就能来看你咯，就是 Amy， 然后芬蓉、阿君还有怒怒两位大勒勒小妈，没有我是不是一点都不吵了，空气真清新呢，好想念大家，但最想的还是我们的海棠宝贝。那老婆在那要乖乖的，大家都在帮你监督我好吗，放心。然后他说呢，超想你爱你老婆，这首歌曲送给你，也祝恒恒我自己生日快乐，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谢谢。来点播的歌曲是歌名 Six Degrees， 来自于周杰伦跟潘玮柏。

第三封来信来听到的是台中的排骨白骨、哦、他是第一次来点播，他说听到这一次的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所以想要告诉未来啊结束进修的自己，他说呢，十年前刚步入社会的你来不及预想现在的模样没有关系，但现在快三十岁的你来说，对未来应该有了更成熟的思想跟清晰的蓝图啊，勇敢展开一次描绘未来的行动计划吧，忘了以前那些荒唐事哦。说呢，人生的旅途总有一些高低起伏，把它当成一次奇特的经历以及教训啊。在那么多的祝福中，我希望你别再重蹈覆辙，别再走错路，勇敢的往前吧。Every day of our life is a leaf in our history。啊，他说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都是历史的一页啊。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只差一步》，来自于刘家亮的歌。另外也邀请台中的宝宝一起来听这首歌喽。

0: 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4: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5: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最近日本又有一句流行语开始爆红，连前总统蔡英文都会用，叫做 YBSG。 什么是 YBSG 呢？ YBSG 就是日文原本的ヤバすぎ。嘿，ヤバすぎ，ヤバすぎ，ヤバすぎ就是太扯了，或是太夸张了，或太疯狂了的意思。那这个用法有很多种，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台湾人常讲的那些语助词啊，那我这边就没办法示范了，就是他有那种惊吓的啊，有崇拜的啊，有羡慕的啊，有各种的情境发音，ヤバすぎ YBSG。 好，比方说呢，有一件很扯的事情，就是ヤバすぎ真的假的啊的那种感觉，ヤバすぎ完蛋了之类，这个很多语境可以使用。 YBSG 教给大家了。那这个词是源自于日本的辣妹文化的潮流网络用语啊，哑巴斯基。所以你最近如果看到有些留言上面写 YBSG， 就记得他的有教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啦。应该是今年才流行的，连蔡英文都会说，他去翠上面海巡别人的文章的时候也会留 YBSG 啊。好啦，来听一下这首日文作品宇多田的 My or Yours。

来自于方大同的爱爱爱，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要送上的也是方大同圈内的好友薛凯琪。方大同跟薛凯琪有19年的好交情，他们一开始因为音乐的喜好互相成为好朋友，后来薛凯琪因为恋情失败陷入了低潮，甚至一度因为忧郁的情绪有一些轻生的念头，他也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所以随心呢就打给了方大同，就彼此的扶持。那很多外界都来猜，诶，两位是不是有曾经在一起过什么的，但其实他们都是坚决的否认，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就始终表示彼此真的是好朋友啦。那确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朋友跟情人，我觉得人在人生当中有这样子的对象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薛凯琪，这首歌曲9:55，待会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这里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进入到8点钟了。昨天晚上的十元点歌机，大家有参与到吗？哇，昨天真的好热烈哦，而且字数真的有够多。我觉得昨天那一篇的十元点歌机下面留言的点歌字数哈，已经差不多加起来，所有的字数超越了我们整个月份点歌的那个歌名的长度了，真的非常长，大家贡献的几乎都是那种哇7个字、8个字、10个字、12个字那种字数非常多。那昨天比较可惜的是啊，有人也点了这首歌，我记得是应该是小颖吧，小颖点了这首歌，那歌库当时没有，后来我去找了一下，因为这首歌我自己有听过，我觉得蛮好听的。这首歌来自于中日混血创作才女林夕子的歌哦。林夕子呢，她的跟我算是同行，因为她有很多身份啊。她是活动主持、广播主持，有做配音，然后同时她还多了一个身份是音乐人。那我那个时候是在友台的广播广告听到她介绍自己的歌，我就想说，诶，这个为什么有人用配音员的声音去介绍一个音乐作品啊？因为通常来讲啦，通常我们广播广告他要推荐自己的歌的时候都会什么大家好，我是某某某，我最近发行了什么怎样怎样怎样，这首歌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作为出发点来创作的什么，就如果是自己自述的话会用这样的方式，歌手本身的声音嘛。但如果你是一个商业广告请广播员的话，那通常都会那种很夸张，什么2026年歌坛最闪耀的一颗星什么之类的。那我就听到这个广告很奇怪啊，他是很专业的广告配音员，但是他同时又在介绍自己的作品，我在想说这不符合我过去听到的逻辑哦，原来他本身就是配音员啊。来听一下林夕子这首歌，歌名有够长，希望我不要出包，等一下好，来准备咯，林夕子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名我不想再念一次了。好，那延续昨天十元点歌机很长的那一些歌名有哪一些哈？除了我们中文歌曲21个字的歌名之外，啊，昨天我记得诺哥也推荐了这首歌，长达了76个字，太夸张了，根本是写作文来着了。那这是来自于 AKB48， 这个歌名是作词家同时也是制作人邱元康。他说为什么歌名那么长呢？他说因为他看了这一次 AKB 的猜拳大会之后有感而发才写下来的，所以写歌词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没有办法用几个字完整叙述歌名的感觉，所以就成为了这个有史以来最长的歌名啊，高达了76个字齁。76个字应该是算76个日文字啦，好，76个日文字。好，来翻译成中文咯。这首歌曲叫做我要深吸一口气啊， AKB48 的这首歌曲，倘若在梧桐树的路上对你说，我梦见了你的微笑之后，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独自持续了想了好多天之后，最后有点难为情的得到了一个结论。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太长了吧。

来自 AKB48 这一首长达76个字的歌名，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你也想上网搜寻，但又懒得打这76个字的话，你直接搜寻 AKB48 空格梧桐树，其实也找得到，就简写就好了嘛。那人家歌名硬要把整个作文都搬进去啊。好，那接下来稍微正常一点，我觉得最近歌名很长的这种作品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啊。像冰球乐团的那个能不能和我在台北陪我几天，或者是马念谦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好听啊。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歌名长一点，我觉得另外就是另外的好处，往另外一个好这个角度来想啊，它也蛮有记忆点的。

来自 Easy 的 Moto， 这个礼拜即将在高雄开演唱会，最近推出了第12张的迷你专辑回归，同名主打歌曲 Moto。 Moto 这首歌是融合了复古 Disco 跟清爽的 Synth Pop 的夏日风格舞曲啊。那讲到 Synth Pop 这个分类，哈德之前也有连续播了好几首这个风格啊，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它是源自于1970年代的一种流行电音，以电子合成器主导，就是整首歌里面取代那种传统的乐器啊，比方说传统是吉他嘛，鼓跟 bass 嘛，那这个 synth pop 它就是用电子合成器去做的，非常好听。像阿哈的 Take on Me 也是这种 synth pop 的曲风。好啦，那回归之后有亮眼表现的 Easy 啊，听完之后再来听到的是 Two by Two Tomorrow by Together， 这也是新歌啊、哦、Stick with You。

来自于 Tomorrow by Together 这个 Stick with You。最近常看到很多人在现实动态或是自己的社群上面在贴这个叫做职场霸凌防治专章，7月1号正式上路了，也就是下礼拜就要上路了。职场霸凌防治，之前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团购要点鸡排，但你没有约到某一个人的话，这算是一种职场霸凌，哇，导致大家怎么办？鸡排有时候你真的会忘掉啊，有时候会漏掉，到底谁没有点到啊？你的人数太多，有时候公司很多人的时候，有人没点到，那他去投诉你说，你订鸡排没找我，你团购水饺没找我，我就告你霸凌我这样。好，那稍微跟大家解释清楚一点点，因为它是有一些弹书在的。很多过去认为是职场潜规则的行为呢，都有可能被纳入这个心智检视的范围。所以呢，他的接下来就是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齁，职场霸凌心智齁有七大常常见到的踩雷的情境齁，那这些情况很可能你已经是踩到红线了。第一种就是公开羞辱、嘲讽或是辱骂，就在会议啊、群组众人面前，只要有第三个人就是大家的面头前，你有责骂、贬低人格、嘲讽他的话呢，就有可能从工作检讨变成人身攻击，可能就会踩到红线了。再来第二就是社交孤立、排挤、冷暴力，就是故意不通知他开会啊，不让他拉进工作群组啊，不提供资料、不回讯息、不分配任务，让他边缘化，这个就是第二种。再来第三个就是派工平衡、超量派工或是故意架空，就是你明知道他做不完你就丢一堆东西给他做，或者是你明知道他很厉害但你也没有东西让他做，哦，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不行啊。第四个就是威胁你说，我要解雇，我要炒你鱿鱼，然后我要帮你降职，我要封杀你，哦，这个都是会踩到红线的啊。或者是老板说，你敢申诉你就调走。第五就是刻意打压发言啊，然后你说了这个意见，他说诶很好很好，你提的意见很棒，然后逼员工提的意见就说什么啊，你讲这个是什么，完全驳回，烂透了，这个也不行啊，刻意打压发言。再来第六就是集体施压啊，那诶今天晚上不是说要去喝一杯吗，为什么你不能去，大家都可以，就你不能来，为什么啊，集体施压这个不行，投诉。再来第七点就是没有建立申诉机制或是拖延处理，你收到申诉之后还搁置不理的话，这同样我可能会违法的。以上这七种情况啊，当然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工作上面的细节啦，那要怎么样去解释，怎么去定义，好像每个工作场域都不一样，光一栋大楼里面就有好多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了。那如果真的要套用这些情况，可能没办法齐头式的去判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霸凌。那当然职场霸凌还有五大要件，好，五大要件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诶，我刚好排这首歌太巧合了吧，蔡依林的消极掰。

来自蔡依林的消极掰，消极掰，我没有乱讲，是2018年收录的专辑《Ugly Beauty》怪美的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消极掰，让我们跟消极一起说拜拜。刚提到职场霸凌的这个七大情境容易踩雷嘛，可是它也必须要符合五大要件，就是第一个，是否在工作场所或执行职务哦，你要发生在劳动场所等等哦。那如果是工作无关的私人的场域就很难界定啊。第二就是你是不是有利用职务权势或是人际的优势啊。第三有没有超过业务必要以及合理范围。第四是不是有反复或持续的发生，如果偶尔的话就很难认定了啊。第五有没有对你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呢。那这些以上五大的大前提啊，还是要透过调查跟事实结果综合的去判断去认定才有可能会生效啊。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立法是利益良善啊，但后续有一些调解跟调查的过程有可能会旷日费时，在调查过程当中哦，不管对于劳资双方可能都会产生一些情绪上面的成本啦，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哦。好，来继续听到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但不可否认的是，像这样的专法哦，的确会让很多过去在公司里面有苦难言的员工们呢，得到一点点的一点点自己权力的平衡。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昨天放了动力火车15分钟的组曲啊，那很多听众朋友表示听得非常的过瘾，太好了，15分钟哈德整个人消失，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去吃便当，还是去因为15分钟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便当也吃得完啦齁，如果要吃快一点 ,15 分钟是吃得完的。好，那在 UPS 不断电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动力火车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就是现场演出了这些歌，然后做成一个超级精彩的串烧，它分为有六大的主题，是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昨天听到那个主题是整张专辑里面最长的，叫 Manpower, 里面有很多的抒情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没有昨天那么长，但也挺长的，10分钟，这个是 UPS 不断电专辑当中的 Happy Power。Happy Power 它是用电音的方式，用电子舞曲的方式，然后串成了八首歌曲，比方说流浪到淡水、零缺点、烦、情非得已、爱我别走、征服、我为你伤心、月亮惹的祸，这八首通通把它串起来，来自于动力火车 Happy Power。 哈德又要去吃便当了。

0: 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好的，在动力火车的 Happy Power 之后呢，继续要来把时间交给 B 杰克了，一样来关心一下本周城市新阳风云榜的名次变化。
2: 城市新阳风云榜。

0: 的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现在就马上为你揭晓。
1: Y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Suenan.

唱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最近的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

男团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男友好人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娘味收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地方美食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 好，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那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让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0: Something on my mind.
2: Are you ready? 来自那杰马丹娜的巡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Th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杰50酵母的顶级功力。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本周排行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单元融入木吉他、斑鸠型跟口型的纯正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全世界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哈。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原因是因为我上礼拜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北市最后一间保龄球馆收掉了，圆山保龄球馆已经收掉了，然后我就不小心东凑一个西凑一个，变成了一个特辑，变成一个懒人包，就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这几年渐渐消失的娱乐场所跟娱乐产业，还有一些店家你默默的看不到了，就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社团，综合性社团，期待一下我今天收集了蛮多歌要跟大家分享的。

季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比较不是单一的类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为大家一起来盘点的一种主题式的企划，就是要你命三千，东凑一点西凑一点。首先是保龄球社，保龄球社，之所以今天会做这样的单元，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是因为上礼拜看到了这个新闻，就是台北士林区的圆山保龄球馆经传歇业，经传歇业。那圆山保龄球馆对于老台北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因为它开业至今已经60年了，也是台北市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保龄球馆啊。那但是日前他们就员工就受访表示说，6月18号的新闻啦，他们受访表示说目前还没有接到永久停业的消息，只是在维修作业当中，就是暂停休息一阵子。那至于未来什么时候会再次的营业呢，还不知道啊。所以很多人说，哇，台北市这个圆山保龄球馆一关掉之后，就台北市完全没有保龄球馆了，你只能去新北，新北那个板桥有一间，然后或者去桃园打球了，那很多六七年级生觉得纷纷觉得好可惜哦。但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暂停营业啦，但确实全台湾的保龄球馆是渐渐的在消失中，渐渐的在减少当中。而且以前很多那种开在空地的很大型的保龄球馆，它的球道数非常多的那一种，现在也越来越少的，取而代之的就是可能只有三四个球道，然后它做复古的主题，复古系列，可能还结合酒吧啊，结合了撞球店啊等等的，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包装。因为打保龄球的人确实没有以前来的这么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些渐渐消失的娱乐场所了。首先，张惠妹寂寞保龄球。

保龄球运动曾经在1970到1990年代掀起了一个全民的热潮，学生放学下课没事的时候就会去打保龄球，电视上也会播保龄球的比赛，然后日剧也有金城武演的黄金保龄球，全世界的人都来打保龄球。而且我觉得70到90这还算是保守估计了，因为事实上在千禧年2000年初期也有很多人在打保龄球啊。那哈德可以说是从北打到南了，举凡是刚刚台北的圆山保龄球馆之外，新北市的这个高手保龄球馆，中部的大公园保龄球馆，南部的黄金保龄球馆，游乐町、哦、等等啊，梁美丁啊，不是游乐丁，梁美丁保龄球馆的，从北一路这样子一直打到南，俺都打过了啊、哦。那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啊、哦。他可能甚至有些是跟，比方说，他是复合式的，他可能现场里面有撞球，然后有保龄球，也有电子游乐器，然后也有一些跳舞机、太古达人等等，它变成一个亲子复合式的场所。所以，他保龄球这个运动，这个场馆也在渐渐的转型当中。好，再来听到这首歌曲 Primary 跟 Hugo 合作的歌曲 Bowling 啊。那 Bowling 它只是念起来很像保龄球，事实上它跟保龄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觉得念起来很像而已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今天上什么顺堂课为大家盘点了这些正在消失的娱乐场所。那刚刚听到的是连续两首歌曲都是保龄球为主题啦，确实渐渐的要变成所谓的时代的眼泪了。你会发现那这样大家都去哪里哦？都去哪里玩？大家现在几乎都在线上玩了，很少有人会跑这些实体的场所，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除了保龄球店之外呢，还有像是录影带出租店，现在也看不到了嘛。比方说百事达，以前我们常在聊说，诶，老板推荐啊，前面都会有第一排啊，在柜台前面老板推荐。然后最近比较夯的那一些，比方说怪物骑兵啊， ID4 星际终结者， MIB 星际战警啊，你就会问老板说，诶，老板，那个 MIB 昨天有人还吗？然后老板就会跟你说，哦，那一片都借光了，最近会有人还，大概会是在明天或后天，然后他会再通知你来租。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电玩游乐场。电玩游乐场我指的不是汤姆熊那一种大型的，而是那种街边的文具店里面的十块钱的快打旋风、拳皇啊，这种都渐渐没有了。甚至以前还有小马力。再来第三个就是照相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照相馆能够就是存活那么久，因为以前我们家故乡有一间我从小拍到大的照相馆，那随着数位时代的来临，现在手机也都很方便等等，这间照相馆还是屹立不摇，它一直都存在。然后我有时候经过的时候，我会看到里面的老板，就是小时候看到他，然后过了三四十年之后的他好像没什么变化，就会觉得很欣慰，他一直开在那边，仿佛我们童年的记忆都一直没有改变，觉得很棒。但是他如果有一天倒掉的话，我想我应该会非常难过，因为他承载了很多我们的童年回忆嘛。再来第四个就是大头贴机，这个最近又流行回来了啊，人生四格有没有？韩国又开始把这个带动回来了。好，然后还有哪一些呢？还有钓虾场，但是在我看来钓虾场还是蛮多的啊，只是现在大家好像几乎把钓虾场改成是一种复合式场所。以前我常去的一些钓虾场纷纷那个食指都已经封起来了，封起来，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他可能会做餐饮跟电子游戏机、投篮机，变成一个亲子活动的场域。

陈大天的钓虾，以及胡彦斌的卡拉永远 OK。好，那像卡拉 OK 小包厢这个也是正在消失的娱乐场所之一哈，就是我指的不是那种大型连锁的哈，就是那种巷口的一间，像我自己以前也有朋友，他们家是在开卡拉 OK 店的，传统卡拉 OK 店，它里面有一些简单的食物，有卖酒，然后小小台的电视，大家在那个场域去唱的，然后后来也收掉了。那再来还有像是电影院旁边的游戏场、戏院街，就是以前大家会有一个行程嘛。礼拜六没事就是去看电影电影看了就去吃冰吃冰吃吃就去拍电动，然后再来买漫画，这个是包套行程。但是现在电影院旁边的这些，包含电影院本身都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周边的这些戏院街娱乐产业渐渐在消失当中。第八是传统唱片行，唱片行也确实少了很多，像以前的五大唱片、玫瑰唱片等等，只要要找新的 CD、 歌手发的新作品、买海报、买周边都会往唱片行跑。但现在因为串流平台的盛行，都渐渐数位化了嘛，大家都用 Spotify、 KKBox， 很少有人去跑唱片行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小部分的人会去买实体的 CD， 那毕竟因为像韩国的歌手韩团，他们的实体 CD 里面都会有隐藏小卡嘛，反而逆势的带动实体 CD 的销售跟发展。所以不管是 CD 挽救 CD 的销量，实体 CD 的销量，或是周边商品等等啊，还有唱片行的存亡，我觉得 K-POP 是真的贡献了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哦。好在有 K-POP 让这些实体唱片行不至于全收光。好，那再来要继续听歌了，还有什么现在正在消失当中呢？就是撞球场啊，弄球经，来听一下怪兽的九号球。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为大家盘点的是即将消失的这种娱乐产业，还有那些悄悄的、不知不觉的、默默的，这间店、那间店，在你没发现的时候收掉的那些产业。那刚刚听到的是撞球间的主题，这个是怪兽的九号球。另外还有很多哦，像是报纸摊、杂志摊、网咖也是啊，包夜吃泡面打 CS 天堂魔兽的啊。网咖现在还是有，但它现在比较变成是娱乐场馆，就是说它可能有饮料的 buffet， 然后也有漫画跟网咖复合式，那甚至你可以过夜，可以洗澡，变成了这种传统的场，变成这种复合式的场域。那过去那一种网咖，我指的是所有电脑连在一起啊，可以打泡面，专门去打电动的这个场域，已经渐渐消失了。大家在家里玩就已经玩不完了哈。再来还有影印店也快要消失啦，还有传统的玩具店也是一间一间收。我之前在网络上最上面哦，常会有玩具店说，结束营业啊，营业到这个礼拜本周啊，玩具呢七折出清。那我每次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去现场排队，但每次我到现场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大排长龙了，所以啊，大家也应该都是很舍不得这些店的消失，平常不会去，但是你一直到它要收掉的时候就会赶快想要去现场。像漫画出租店也是啊，租漫画的这种漫画茶坊、漫画阅览室、漫画咖啡厅，这个都渐渐消失了。但据我所知，韩国现在还有这种 场域哦，大家没事就会去那边吃饭，但是大部分都是以餐饮为主了，吃饭为主，看漫画为辅，只是它的场域都是漫画店，都是漫画这样。那再来还有街边的小型戏院啊，这些都是渐渐消失中。那根据 ChatGPT 表示呢，未来十几年有可能会变成回忆的产业有什么呢？他猜的第一个是传统婚纱店，这让我很震惊，因为现在传统婚纱店还是非常多间的，而且有很多老字号的都还是继续还开着啊。那未来为什么会消失呢？它会走向这种小众化吗？自助式的婚纱店吗？那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毕竟是 ChatGPT 猜出来的，我也没有问他原因。那跟婚纱店有点雷同的，来听一下这首歌《喜帖街》啊。《喜帖街》这首歌就在描述这种过程，就在香港曾经有一小段的聚落，全部都在印喜帖。可是随着香港的回归，再加上这一种数位化的来临，这个喜帖街渐渐的没落了，导致整条街走入历史，让很多香港在地人都非常怀念。那同时也借由这首歌象征的香港回归之后的一些变化，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有。

好了，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到的这些娱乐场所或者是即将消失的产业，最让你有感觉的是哪一种呢？最后一首歌送上是李艾琪的《干妈点》，干妈点确实也在消失当中，而且几乎快要看不见了。小时候大家最喜欢去干妈点，是因为它的人情味啊。你每哪一个顾客常常买什么东西，搞不好干妈点的老板娘都已经先帮你留好了，甚至还会给你打折，有的还会让你赊账，甚至还会帮你送到家里。好，但像这种服务，现在便利商店是比较难可以看得到的啦。但没办法，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有些产业都是会默默的消失的。今天上什么事堂课，最后一首歌曲，李艾琪的《干》。

来自于詹姆士布朗特 Carry You Home。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我最近听到一个好可爱的说法，那也跟大家分享，说不定你可以用得到。比方说最近你想要叹气的时候，这个网友就教啊，那事情遇到很烦闷，然后你很想唉声叹气的时候，人家都说嘛，越叹气运势会越糟，心情也会越糟。所以他说，诶，我们叹气是往下吐，对不对？唉，是往下的嘛。可是他说呢，如果你想叹气的时候，你让它音调是往上扬的，那本来是唉，对不对？你吐气的时候就变成唉唉。你想叹气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月的生意真差，哎，这球又没投进，哎，女友又跟我分手，哎，喂，那你整个人生的运势就往上扬了，哎，你有没有感觉很积极向上的感觉？那我后来想想确实也有道理，我今天就把这个理论实际的运用一次。当我真的想要叹气的时候，我就糟糕，又没有抢到这个票了，哎，我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惋惜或很令人叹息的事情。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就要暂时先进行到这边了，稍微比较早一点做 ending， 因为我希望待会倒数第二首跟最后一首歌是可以连着听的，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它是一起的，它是一体的啊。那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

还有我们节目内容的呈现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个赞，关注一下，帮我们的 DJ 加加油打打气。我们的 DJ 是谁？我们 DJ 就是我，就是我本人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哈、哦、哈主任，帮忙来按赞关注一下。脸书搜寻 DJ 哈德 ，IG 搜寻 HADEROMG， 每次听众朋友都说我讲太快了，所以我现在有意识到的话，我就要放慢一点。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今天是小周末的城市夜间部，我们明天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耀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发现现在的冷是冷得比较晚哦，以前我印象中大概十月份就开始冷，但是现在好像到11、12月呢，你会发现天气突然变冷，而且这个冷啊，会冷到什么时候？哦，可能以往人家会觉得那个春暖花开时，有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开始要变热了，结果没有哦，哦，现在的冷是冷到什么时候？冷到4月。哦，甚至到5月的时候，你还不太敢把自己的厚棉被跟厚外套收起来。那像这样子冷的天气在改变呢，其实我们身体当然也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状态。比如说啦，比较有危机的就是，可能天气冷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那个外面救护车啊跑来跑去。那除了我们听到这些长辈担心的那种血管的意外、心血管的意外以外啊，包含像我们自己，我们算是坐五望六，然后这样子的年纪呢，就会有几个那个身体的，就是在这个天气会发生的哦一些难受的状态，比如说像我就很容易四肢冰冷，就觉得天气只要冷，或者是冷风一吹，我的四肢会冰冷。那这个冰冷的状态呢，还会引发我的肩颈会僵硬，甚至脖子的那种僵硬程度啊，僵硬到我的那个头也会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女生很容易发生，那我们就会想说去按摩一下、疏解一下。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每天打电脑，然后在这边录音，那因为这个动作坐着嘛，都没有在活动，所以呢，可能是不是那个肌肉啊比较疲累啊，所以会引发那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像以前啊，夏天的时候我大概一个月会去让人家按摩一次，可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受，头很痛的时候，我甚至一个礼拜都要去让人家按摩一次。你也知道按摩一次大概2-3千块嘛，一次没有2个小时你哪受得了，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啊，按完的时候那当天我真的会睡得很好，头也不会痛，可是2-3天之后，诶，那个酸痛、那个紧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四肢冰冷的感觉又是一样在持续发生。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因素？如果不是肌肉的酸痛，而是更严重的血管问题呢？因为这是我一位好朋友，一位那个苏总提醒我。那他本身也是松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就是我们的苏玉正总经理，他就跟我提过这件事情，说那所以我今天就把他请到现场，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跟我一样的，你以为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可能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你没有做好准备是很危险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松瑞生技的苏总经理苏玉正苏总经理。你好。
4: 你好，哎，经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苏总，就是那天你提醒我，其实我真的有点吓一跳，因为你在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前2年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妈妈是70几岁，那因为她就是长时间会肩膀还有那个脖子那边是硬的，是很酸很痛，甚至痛到头会痛。然后他儿子很孝顺，他就带他去按摩。就有一次是大概是可能是12月冬天冷的时间，然后他带他去，结果那一天一按摩，结果完蛋了，妈妈就昏在那边，然后那个按摩师也吓一跳。那为什么吓一跳？因为他就不动了，他就这样不动了，然后直接叫救护车。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妈妈其实有血栓 好、哦，他的血管有阻塞，嗯，可能在按摩过程，他在他脖子的地方按摩过程中，去把他过度用力的那个血管给推破了。因为血管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就是失去弹性，那再加上里面有血栓，外面的力那个出力又过当，之后那个血管就爆掉，然后就中风，嗯、就瘫痪在那里。
4: 嗯嗯。
3: 所以像这个状况，我就想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很担心。所以今天请您过来。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意见。
4: 好好，对，因为其实按摩这一块齁，在老人家我觉得真的要特别小心啦、啊、
3: 是、
4: 嗯。因为有时候年纪大了齁，这个血管弹性啊、嗯、或者是说血管的一些状况齁、
3: 嗯、
4: 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
3: 是。
4: 齁、哦、那刚才的案例听起来就是说可能这位老妇人她本身在血管里面就有一些、嗯、胆固醇的堆积在血管内壁。
3: 嗯。
4: 齁、
3: 嗯
4: 哦、那已经摇摇欲坠了齁。
3: 对。
4: 那可能按到脖子啊或什么样的地方齁，就把它按到剥落了。
3: 啊
4: 如果力量很大剥落了齁。那剥落了它就开始在你血管里面跑啊跑到哪个比较窄的地方塞住。
3: 嗯
4: 齁、啊、所以它如果昏倒可能就是塞在可能靠近脑部的血管供应。
3: 那、
4: 哦、就是所谓的脑中风嘛。
3: 是。
4: 齁、啊、就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嘛。
3: 是
4: 对 对。
3: 所以其实说真的不要用自己的以为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不适，它很有可能后面会有引发更大的危机。那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有更多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结果一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今天我们专家在现场，随时可以拨我们的080的专线来询问我们苏总，来请教我们苏总。好，我们的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苏总，那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判断自己的难受的部位，有时候可能是自以为是，好，判断错误，那引发更大的危机。那究竟我要怎么去注意这个血管？这个血管如果说今天有阻塞，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血管里面有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 X 光眼嘛？那我看不到，那平常我又不可能常常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一年一次嘛。那我如果说真的就一些小细节去判断血管里面可能不是这么顺畅，可以拿从哪些方面去感受到呢？
3: 好，因为其实这个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高血压是隐形杀手，对，好，所以它通常哈，如果你要用感受的，不一定感受得到，但还是有一些现象你可以征兆可以去注意了，
2: 是，
3: 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哈，就是酸痛问题，
2: 哦，
3: 因为酸痛呢，它有可能是怎么样？通常啦，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有点像是淤青啦，淤块，但是你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筋膜，
2: 它淤在里面，
3: 对，淤在里面哈、那淤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按摩会觉得可以舒缓有效，因为它把你推开了嘛，就这个淤块它可以帮你暂时性的推开，
2: 是
3: 好，但是如果你血液循环不好，它其实你可能过两天三天它又
2: 塞回来，
3: 又塞回来，
2: 是、
3: 又有一个血液的淤块在那边，所以这个你如果说有一些酸痛的情形，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2: 是
3: 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偏头痛吧，好，因为如果说是高血压的话，有一些人会伴随偏头痛的症状，
2: 是
3: 好，那这个如果说你有头痛的情形，那也就是随时监测自己的血压，注意一下这样子，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是从这边看，那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状态改变，然后改变是也是因为有可能是血管里面造成的。
3: 好，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手脚会不会冰冷啊？这种大家也是算比较熟悉啦，就手脚冰冷，通常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可能血液循环比较不好，
2: 就是他的血液的流通性不是这么顺畅。
3: 对对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可能我们在冬天嘛，就会特别需要这个穿袜子啊、手套啊，这个墨汁的冰冷的问题哈，那这也是一个现象啦，也是一个现象。
2: 我听说像那个。比如说男生啊，男生他好像之所以可以照顾老婆的，就是有那个闺房乐趣啊，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充血正常嘛，对，循环正常。那这个会不会也是人家一般来说40岁以后的男生不是这么的那个游刃有余的原因呢？
3: 是，因为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威尔刚嘛。威尔刚，
2: 对对对，
3: 那威尔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本来是心脏病的用药，那他的功能就是血管扩张，因为心脏病他有时候很多情形就是这个血管狭窄嘛，高血压引起的，就是所谓的高血压型的心脏病，
2: 是，
3: 那血管扩张用药后来发现因为这个肌转原理一样，就是在男性的这个性功能方面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后来比较多的应用就是应用在这个壮阳方面了。
2: 所以威尔刚原先是拿来用心脏病用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让你血液顺畅嘛，
3: 对，
2: 循环顺畅，那因为男生他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他是要白白充血嘛，
3: 对对对，
2: 他要充血，那血液如果被塞住了，你自然也就充不起来了。
3: 对。
2: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维持你的血管是顺畅的，很可能大部分人家听到什么酒血丢不掉，应该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了吧。
3: 对。
2: 那像如果说今天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血液顺畅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如果说单纯只是把它疏通，但是有一些妈妈是她可能本身的那种心脏的能力 拍打的能力就不是那么的有力，它只是把它疏通，那是不是就有效呢？
3: 对，其实这样啦，这个适度运动还是很重要啦，
2: 齁，
3: 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啦，但是执行上有
2: 困难，还是有点困难啊，对啊，
3: 尤其年纪大了，就这个痛一下可能又关节痛或怎么样，哎，
2: 天气冷啊，不想出门啊，下雨啊，对啊，
3: 对对对，齁，所以这个现实面啦，齁，就是说可能需要借由饮食
2: 是
3: 齁去做一些帮助这样子，齁，那饮食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疏通血管里面有一个不错的素材
2: 哦，
3: 齁，这个素材叫精氨酸。
2: 精氨酸，
3: 精氨酸哈，
2: 精氨酸，我记得好像有看过是诺贝尔奖的那个精氨酸吗？
3: 哦，对对对，没错。
2: 哦，那我知道。
3: 对对对，因为就是它精氨酸会在体内转换成一氧化氮，好，不是一氧化碳哦，是一氧化氮，
2: 一氧化氮，
3: 那英文叫 NO 啦，NO。哦，那这个发现呢，就是曾经有拿到诺贝尔奖，
2: 是
3: 哦，那也是发现哦，原来一氧化氮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扩张，
2: 是
3: 好，血压下降，
2: 好，
3: 那当然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益处，刚才提到的酸痛问题，血压问题，甚至是性功能方面，
2: 是
3: 哦，都可以好获得一个很好的改善。
2: 是，我是有听过，就是一氧化氮是可以让男性功能整个重新再爆发。对，就是说你可能失去的能力，哦，慢慢能够找回来，而不用透过威尔刚。
3: 对，就是说它比较是属于保养型的啦，
2: 是，
3: 就是说威尔刚是你要上战场了，
2: 是，
3: 赶快补充一下，
2: 是，
3: 哦，它是属于速效型的，那速效型的好处，当然就是 OK， 它马上就有作用，那保养型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平常每天这样子吃，它其实长期下来是让你整体都有一个很好改善，你可能就不再需要依赖药物。
2: 是，他刚那个苏总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吃威尔刚是临阵磨枪，但是呢，你不可能天天吃威尔刚啊，
3: 对，
2: 光。不要说它的副作用，我们光说一颗多少钱，一颗500-600，我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有去那个西藏，那我去西藏他们都会说你要吃一颗，怕我们有高山症，所以叫我们吃一颗威尔刚，就是为了要扩张血管，不容易有高山症，所以呢，如果你一颗500-600这样每天吃，你也不可能撑得住嘛，但是如果说你吃了，可是吃完之后呢，那它马上血管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那再加上它里面如果说是阻塞的，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对于你身体健康来说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透过这种精氨酸保养的方式呢，它不但可以让你慢慢恢复到那个状态，而且呢连带着它的那个你的血管是恢复到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借由一个药物临时刺激的状态。
3: 是。
2: 哦，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3: 对，
2: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再回到现场问，就是请教我们苏总一些问题。那我们先听首歌。那再来就是，如果好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现在就有静音讲的啊，肩颈酸痛啊，但是手脚又冰冷啊，甚至是如果说男性朋友们你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确实就是有男性朋友拨电话进来，当然他刚刚也问到我们苏总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说真正想要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那是不是单纯只是把就是我们血管畅通之后，就是刚刚苏总讲啊，我们的精氨酸让我们的那个管壁啊，就是有弹性嘛，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疏通一下血管。可是疏通完之后，苏总，疏通完之后难道什么事都不用做吗？可是如果说你说运动，我当然知道运动可以，可是有些人运动他就有点困难了，他没有办法做到足够足量的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好，那其实这个我们精氨酸它主要就是说血管扩张嘛，就刚才提到血压降低疏通这一块，
1: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人体是蛮奥妙的，我们的心脏
1: 是
2: 它自主的就会增加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活力，
1: 就是用输送力这样子，
2: 对对对对，跟力道或者是频率，你就会觉得整个身体热起来，血循环变好。
1: 是。
2: 那除此之外，也有一个辅助的成分很不错，叫做亚精胺。
1: 亚精胺，
2: 跟刚才那个名字很像，刚才是精氨酸。
1: 精氨酸。
2: 这个
1: 叫做
2: 另外一个成分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对，亚精胺。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2: 亚精胺呢，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化。给我们心肌细胞能量。
1: 是。
2: 跟代谢老旧的心肌细胞。
1: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我常常听到一些妈妈会讲啊，我心中都卡不拉。是不是心脏没有力气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的心肌能力比较薄弱一点。
2: 对，就是心肌细胞可能这个能量不够。能量不够，粒线体能量不够。那在这一块的话，亚精胺它对心肌细胞的保健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本身也可以跟精氨酸合作。我们学术叫协同作用啦。刚才有提到精氨酸是用来产生一氧化氮嘛。
1: 是。
2: 那亚精胺呢，它又可以帮助精氨酸产生更多的一氧化氮。
1: 是。
2: 它有点像是在推精氨酸一把，就是让精氨酸效果更好。
1: 是。
2: 所以它有这两个面向，一个是针对心肌细胞心脏本身。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帮助精氨酸这个角色去做一个很好的搭配。
1: 是。所以像我们一般人说心脏比较没有力气，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肌心肌本身呢是比较没有力气，它可能是退化了，或者是它的粒线体不是那么的活泼。
2: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叫亚精胺，
2: 对，
1: 它是可以让你的那个心肌细胞恢复活络。那恢复活络以外，它还可以跟精氨酸做协同。
2: 对。
1: 然后把我们的血管整套，这有点像是整套帮你重新活络起来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
1: 是。那如果说这样子活络起来，整个血管是畅通的，然后心肌又有力，那就会慢慢发现，诶，我是不是手脚不会那么的麻了，循环会变得会好一点，然后甚至呢手脚冰冷的状态可以获得缓解，或许爸爸那些寻找不回来的活力慢慢能够感受到比如像丢一颗蓝色小药丸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长辈啊，在天气冷的时候血管收缩里面的栓塞造成的一些风险跟危机，那是不是就可以尽量避免了？
2: 没错。
1: 那除了这么好的这两个成分以外呢，就苏总还没有什么就是要推荐给我们的，就是在照顾心血管这一块可以去协助的一些好成分呢？
2: 有的有的。因为刚才其实都提到比较多是针对压力血压这一块。那大家知道三高就是除了血压高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血脂高嘛。跟血糖高嘛。
1: 对。
2: 那其中血压跟血脂又时常是一起发生的。大家知道血脂脂肪的脂啊。这就是像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啊，还有进阶一点的我们叫做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1: 是。
2: 那这块有一个很好素材是姜黄。
1: 哦，姜黄，
2: 对对对对。
1: 哎，可是我记得姜黄好像是针对肝脏，不是吗？
2: 也可以，因为其实肝脏的问题通常是什么？脂肪肝嘛，
1: 嗯，
2: 就是都是同一件事情，
1: 哦、嗯，
2: 容易有脂肪肝的人也容易血脂高。
1: 哦，
2: 对，所以姜黄呢，它对你的护肝，对你这个血脂的调节，哦，嗯、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嗯、所以加上姜黄，
2: 嗯，
1: 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好的配方的成分更加成。
2: 对，但是一般的姜黄是没有效的。嗯、什么是一般的姜黄？嗯、就是咖喱饭了。
1: 哦、
2: 咖喱里面就有加姜黄是、哦、但是那种姜黄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1: 哦
2: 哦、因为它是没有经过我们科学化的处理，它其实非常的不水溶、
1: 嗯哼
2: 哦、那要吸收就是你要水溶、哦、所以它其实我们人体吸收率很差、
1: 哦、所以不是多吃咖喱饭就有效了，
2: 对对对，你可能会先肥死
1: 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吞很多咖喱粉哦，或者是姜黄粉就有效，它必须是要经过那个生技萃取出来的。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一般我们保健食品使用的姜黄都会经过纳米化，
1: 嗯，
2: 好、哦，就是让它的粒径变很小，那它就可以溶解，哦、然后容易吸收这样子。
1: 就是里面的姜黄素是必须要透过萃取你才能够吸收得到的。
2: 是的，嗯。
1: 那像我们这个精氨酸哦，如果说要去使用的话，这精氨酸是哪边去研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
2: 哦，其实精氨酸、嗯、当然它这个来源也很多啦、
1: 嗯
2: 哦、那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找一些有知名的大厂品牌，
1: 嗯，
2: 哦，使用的精氨酸
1: 是
2: 哦，比如说有一个专门在做这种氨基酸类的产品的大厂、嗯，就叫做 Q 瓦。
1: Q 瓦
2: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是一个，
1: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精氨酸，事实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诺贝尔奖那个精氨酸、嗯、可是市面上、哦、零零总总，那有些来源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嗯、那我们真的要去找的话起码要有一个就是依据嘛，
2: 对
1: 对，安心的依据、嗯、
2: 对，其实大家在买保健食品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专利的品牌的 logo，
1: 是、
2: 哦、因为这些专利品牌的 logo 呢比较是一个品质跟功效的保证啦，
1: 是，
2: 而且要拿到这些 logo、哦、它要印在包装上啊或什么都要经过这个原厂的授权，
1: 嗯，
2: 授权代表什么？添加的量是足量的，
1: 是、
2: 哦、不是就是加一点点、哦、加一点点它不会让你用这个商标的，
1: 是、
2: 哦、那刚才提到的 Q 瓦、哦嗯、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啦，
1: 是，
2: 那同时它也是麒麟啤酒
1: 哦 Kirin、哦哦、
2: Kirin 大家认得、嗯、就是便利商店很多、哦、它旗下的生技公司、
1: 嗯、
2: 做的产品、哦、日本很多啤酒商都去搞生技了，
1: 是、
2: 哦、这个可能要平衡一下形象了对啊，生技都是做一些对人健康有帮助的、
1: 嗯、
2: 那这个 Q 瓦呢它是 Kirin 旗下的生技公司，
1: 是，
2: 它最有名的就是制造氨基酸类的产品，
1: 它
2: 包含就是精氨酸、
1: 哦、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当然不可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嗯、所以依据这一个就是那个品牌呢，你比较能够、哦、拿到安心又有效的成分的精氨酸，
2: 没错。
1: 好、嗯、那待会、哦、我要再请教那个苏总，如果说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哦、想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商品，那要到哪边、哦、我们能够买得到？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然后我刚请教苏总啊，苏总说其实目前他说的这个成分呢，就是从日本来的精氨酸，然后再加上刚刚他所讲的这些成分，事实上已经有量产，而且各大药局都有了。那这么好的商品，怎么苏总没有早一点告诉我啊？
3: 对对，我也是听到你最近聊到这个问题嘛。
2: 哎呦，这、啊、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就有这样子的困扰，你知道，光酸痛这一块很痛苦，都光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老婆很痛苦，甚至呢这种天气碰到的一些生命的危机呢，我们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啊，你应该早一点跟我们说。那这个商品就是你现在拿给我这一盒，这个叫经脉通、是吧？
3: 对，
2: 经脉通，这里面是有刚刚您说的这些成分吗？还有一些好的成分吗？
3: 有的有的。
2: 嗯，
3: 好，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像日本的精氨酸，
2: 嗯
3: 啊、然后亚精胺
2: 是
3: 姜黄，
2: 嗯、
3: 甚至还有多了，我们就是这个八种的维生素 B 群
2: 哦、
3: 这里面都有，
2: 是全部都有、
3: 对，
2: 但它那个你说专利那个亚精胺，
3: 嗯，
2: 还有精氨酸，
3: 嗯，
2: 我看它精氨酸它特别写到顶级精氨酸，而且是5000毫克，它这个5000毫克是有什么样特别意义吗？
3: 好，东西除了要吃对，也要吃足嘛。嗯、
2: 对、
3: 哦，那你如果剂量不够、
2: 哦，
3: 加一点点，那还是没效。
2: 嗯，哦、
3: 那精氨酸它在学术的研究了，它的功效剂量大概是4000毫克。
2: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吃精氨酸、嗯，我最起码要吃到4000，
3: 对，
2: 才是标准。
3: 对，啊，我们这一支产品是再多给你1000，
2: 是
3: 到5000。
2: 哦，再到5000，那也就是说我可以依据这个数字，如果市面上他不敢提它含量多少，甚至它的含量不足4000，但有可能吃的是白吃的，
3: 很有可能。对，而且大家知道、哦、所谓的胶囊啊、哦
2: 嗯、
3: 它一颗里面最多就500毫克，
2: 是
3: 这个是物理限制啦，就是它就这样小小一颗嘛、
2: 对，
3: 所以它能放的、哦、就是最多就500。
2: 诶，等一下、我刚没注意看，你这个是，这不是胶囊或定状哦？
3: 啊，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是水剂。
2: 啊
3: 啊，
2: 他说它是精华饮，
3: 对，
2: 啊、哦、是精华饮，这样一包是几毫？
3: 30。
2: 30毫，一包是30毫，所以里面就是5000毫克这样子。哦，刚刚我才了解，苏总你们专业没讲，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一般来说、吃的胶囊，它有一个限制，它是不会超过500毫克的。
3: 对。
2: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吃到5000毫克，
3: 嗯，
2: 我一次要吃10颗啊。
3: 对。啊怎么可能吃10颗胶囊？
2: 对啊，怎么吞？
3: 对。所以这种产品啊，精氨酸的产品、
2: 嗯、
3: 它要做到剂量够，
2: 是
3: 胶囊是做不到的。
2: 哦。
3: 它一定要做成什么，像我们这种就是喝的精华饮。
2: 精华饮才有办法把。
3: 或者是粉剂冲泡类的也可以。所以市面上你可能也会看到冲泡的产品。
2: 是。
3: 但冲泡我个人觉得是不大方便啦。因为你可能还要洗杯子啊、
2: 对对对，
3: 还要泡什么的。啊，我们这种设计就是你打撕开直接就可以喝了。
2: 是。而且冲泡像之前我跟一个做食品科学的专家老师在聊啊。其实如果说你变成粉状，本来是液态的，你变成粉状，它还要加上一些复形剂。
3: 嗯。
2: 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附加的，可能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的那个的东西。
3: 对。
2: 那所以如果说单纯液态，那当然是最完整的直接吸收嘛。
3: 对。
2: 那像这样子我一天喝多少？
3: 一天喝一包。
2: 一天喝一包，这样一盒是、
3: 14包
2: 。也就是一盒差不多就是半个月嘛。
3: 嗯。
2: 这样一盒刚刚你又说原来我们就是各大药局都有卖啊。
3: 对。
2: 我
3: 们像是信医、幼泉或者是大树，
2: 是、
3: 这个大家熟悉的连锁药局，或者你可能家里附近的中小药局也有机会有贩售。
2: 是，诶，那这样子的话，这样一盒啊，我看它上面是没有单价，这样我们药局一盒是多少钱？
3: 1200元。
2: 这样是1200元。
3: 对，其实是很优惠的价格啦。
2: 嗯，
3: 对对对，
2: 1200元、嗯、可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嗯、其实来这边、哦、也是协助我们大家更了解这个成分以外啦、嗯、当然也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频道去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苏总就是生技公司松日生技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广告的效益起码帮我们回馈一下嘛，你一盒1200这样子、嗯、听众朋友我说真的啦，如果说齁、哦、它真的对我有效，我只要吃它，我可能可以省下每个月齁、哦、会计近万块的那种按摩的费用，我觉得是划得来啦。可是问题是还是要有点诚意，让我们听众朋友想想福利嘛，对不对、啊、
3: 这个我们已经很划算了呢，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另外一个品牌啦、嗯、我就不讲名字啦、
2: 嗯嗯、
3: 它一样是14天的分量，
2: 嗯，
3: 它是3000多块呢。
2: 3000多块，
3: 我没记得应该是3500。
2: 那因为有时候是品牌打广告的品牌费用嘛，
3: 嗯，
2: 对啊。但是我们今天，哎，我们松瑞也是大品牌，哎，
3: 是啊，
2: 人家是上市公司，哎，对。但是今天来这边呢、啊、是这样子，我觉得做广告的是起码有点优惠，因为我们可以限量，但是尽可能让我们听到的那个听众朋友有福利嘛，是不是在？在
3: 这个经理你跟小提一样都没有先跟我 re 过的
2: 对
3: 现场来这一招这样子
2: 没有没有，因为临时齁、哦、我也是觉得因为1200对我来说我愿意买、嗯、可是我希望帮听众朋友争取一些福利，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再释放一些那个福利给我们啊，好不好、嗯、
3: 还是说诶这个主持人经理这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在这个合作上面，
2: 因为我是觉得啦、嗯、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好、哦、今天一盒是1200啊，两盒是2400嘛，
3: 是
2: 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它已经全通路都有卖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两盒2400我破坏了这个价格，我怕你也对外面不好交代、
3: 当然
2: 这样子2400不动，其实我们真的很实在，他外面卖多少我们这边就卖多少，对不对，但是两盒2400我不动，你可不可以加一盒给我们，用送的可以吧，用送的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
3: 二送一的意思咯，
2: 对，二送一，然后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对不对、嗯、你对外面的药剂师能交代，因为连锁药局他们都很凶的对我知道
3: 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不好、
2: 嗯、
3: 因为这一盒我不能说就直接送了、
2: 嗯、
3: 我当作是给大家的试吃，
2: 那、啊、真的假的，
3: 对，好，因为也是我跟小提也很做很久了、哦、就是回馈给小提的听众、哦、我这个就当作试吃，
2: 嗯，
3: 好、哦，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吃了不满意没效没关系，你就另外两盒你就退回来给我们，
2: 诶
3: 好吧，
2: 现在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要大葱，他给我高丽菜，
3: 哎，突然就太好了，是不是？
2: 哎、
3: 但我有一个前提
2: 了 okay,
3: 我有一个前提了、okay, 哦，我们要限量，
2: 你要限量，
3: 不然我等于就是二送一给大家嘛，
2: 好、
3: 哦，这样子我不好交代了，
2: 嗯、
3: 哦，就是我们限量20组，好吧？
2: 20位是不是？
3: 对，
2: 没关系，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先打电话。组数呢，我待会嗷嗷看嘛，对不对？嗷嗷看。但是说真的啦，外面一盒是1200，我们这边一盒也是1200，两盒2400，我们做一组，跟外面完全都是一样的价格。如果听众朋友今天20位没有抢到，外面买一样的价格，你没有吃亏，但是我怕你错过一支好的商品，那照顾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商品。可是今天如果你前20位你抢得进来的，后面有一盒是体验，完整的1200是给你体验，就是买二送一，2400元。那一盒呢，你回去先喝喝看。刚刚苏总说一天只要一包嘛，对不
3: 对，
2: 一天一包，回去喝14天。14天你先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不同的感觉，甚至呢让你觉得我可以好像可以很好睡，然后甚至呢我会越来越有精神、哦、我感觉全身会发热了、哦、不会再这样子手脚冰冷了，甚至酸痛好像不太需要再去推了。如果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如果没有你退回来，刚刚苏总讲退回来没关系，好、哦，退回来没关系。你看，敢讲这种话，就表示他对他的商品跟你的感受度一定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今天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带回去一盒1200的， 今天是两盒2400，再加送一盒体验，完整的一盒体验，2400元带回去四盒，一盒体验，体验14天，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苏总收，好不好？今天只有20位，20位现在已经我三分之一没有了。苏总，三分之一没有了哦，记住这个数字哦。
3: 好，没问题。对，
2: 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

0: 松瑞制药金脉通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金脉通精华饮一盒14包，每一包有30ml，日本顶级精氨酸每一包有5000毫克，再加上亚精胺、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最优惠的价格今天两盒只要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加送的体验请大家回去体验看看，一盒14包体验14天满意你再留下来，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带回去满满的精氨酸，每一包5000毫克的日本顶级精氨酸，再加上亚氨酸、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只有松瑞制药金脉通做得到。今天最优惠的价格，两盒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拨打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苏总你看看剩八组，好，剩八组，但电话现在两千又进来了，因为听众朋友会陆陆续拨电话进来，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这一支商品呢，它是在各大药局、连锁药局都有贩售。那你想想看哦，一支商品如果不够好，不可能有这么多连锁药局药剂师专家愿意来就是分享这支好的商品。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去到药局，你跟药剂师说，你说多少钱可不可以

0: 便宜一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记住，跟医生跟药剂师是不可能讲价格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听到的听众朋友，你是比他们幸运哦，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还有送一盒体验，好，这一盒是不用还的，回去先喝14天，先感受一下，好，那种带给你身体的改变。那14天用完，如果你不喜欢不满意，退回来苏总还愿意收哦。只是苏总我想请教一下，刚刚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就说，那怎么用，能不能再跟他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听这样子。
1: 好，没问题。我们的产品是水剂啊，就是精华饮啊。那撕开你可以直接喝，你可以倒出来喝。好，但其实就帮我注意哈，就是我们是餐后，好，饭后食用啊。
0: 哦，一定要饭后食用。
1: 对对，一定要饭后。
0: 好。
1: 好，那不要空腹，饭后吃。然后如果你有在服用一些比如说降血压药，好，那你就帮我间隔2小时，因为怕它效果叠加齁会太强。齁、
0: 哦、是是是。
1: 所以间隔2小时去做服用齁、哦、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好的。
1: 那我们产品是没有加糖的齁、嗯、所以如果你有糖分这个控制的顾虑。
0: 也不用担心吗、哦、
1: 对对对，我们产品是 OK。
0: 那里面刚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是。
1: 齁、哦、我们有用果汁去调味。
0: 齁、哦、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齁、哦嗯、如果会有糖分疑虑的、嗯、它里面齁、哦、让你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是天然的果汁，
1: 是、
0: 哦、是天然果汁，所以可以放心。那餐后食用，好、哦，餐后食用，那最重要是你今天要能够订得到。苏总剩3组，哎，
1: 嗯，所以还有限量啊，不然我这个
0: 是没有剩3组，跟你讲的意思是剩3组，你能不能再加一点？
1: 再加一点哦，
0: 再加一点，我觉得
1: 哇，那你们也要帮我这个支持一下吧，对不对？
0: 通常他们会思考一下、嗯、然后听完整的介绍完他才可以开始拨电话、嗯、但是今天因为可能商品是比较抢手的、嗯、所以现在目前3组，那电话现在又开始进来了、
1: 嗯、
0: 那能不能再加一点，因为我怕我们根本，因为我现在节目起码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还要听首歌、
1: 嗯、
0: 所以呢这几分钟呢我怕到后面我们没有东西给人家、
1: 啊、你
0: 能不能再不然再加个10组给我可以吗？
1: 10组，这样是30组啊？
0: 没有没有，就是
1: 刚才、啊、
0: 你要给我再给我30组吗？
1: 没有啦，刚才20嘛。
0: 没有，我就说对，刚20，再加10组、
1: 哎，
0: 可以吗？
1: 哎，这个，哎，这个我跟小提也是老相识了啦。
0: 哦、嗯，
1: 那我们就再加10组。
0: 10组，
1: 10组，
0: 真的吗？
1: 哎、
0: 再10组。
1: 哎
0: 哦，好，听众朋友，还有十组，所以今天总共有30组。好，30组的幸运的听众朋友是记得是最后一盒是体验，最后一盒是体验哈，买2加1，好，那一盒是体验，那体验呢是不用还的。你今天每天好，每天饭后一天哦，只要喝一包，一天只要喝一包，喝完之后好去感受一下这个带给你的改变。好、哦、比如说诶这个酸痛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晚上是不是比较好睡啊，好、哦、那种僵硬的感觉，那种四肢比较那个紧绷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晚上会抽筋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好睡了一点，然后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了，如果你有感受到再把它留下来，好、哦、不满意你退回来，好、哦、把那2盒退回来，今天苏总跟你保证。我跟你保证，因为今天所有的那个连锁药局都有在贩售的一个好商品。我们今天啊，里面是日本满满的一包就有5000毫克的精氨酸。好，5000毫克，记得哦。日本专利为什么要强调5000？因为精氨酸一定要超过4000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用。那今天我们给你的是多少？是5000毫克。所以呢，日本的专利绝对不会让大家不放心，绝对让大家安心。那只是呢，你要能够抢得到，现在剩6组，诶，电话又进来，可能会剩下5组。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配。
1: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阮立成啊，手天乌乌，立成你点点
1: 来去。白落雨，阿君你家是摊啊，白有乌，滚啊滚，滚啊滚，就是想买双牛哥。
2: Hello， 我是 Peggy 许哲佩，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相信总有一天唱到对。
1: 好死不死被我弄对，有了公司要和我签约，要帮我出唱片。
0: 哦哦，接下来会怎样？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你想讲我宅男一种啥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现在联系上他们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千里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像是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向。

0: 炫。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3: My radio. Radio for God, we remember.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看涨。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马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息啊。第四名是已经放榜了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丽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这包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徐富凯大突破，这里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唐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在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唯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功臣哦。

会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你怎么了？快来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4: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嗯。我们要做主打歌哈。二五嘛，再接一个
2: one
0: 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一个屌的，你。

0: 一个主打，你是小费的熊仔。
1: 公司说我缺首主打歌，唱歌要去学学武打歌，歌不唱这样他们就不打歌。
2: 我觉得刚那些旋律都不好，我刚又想到一个，谁？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

真的不重要。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阳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旺时也有50%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二呢，这个美股是开低走低哦，这个卖压主要集中在这个 AI 还有半导体相关个股。那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将近 8%， 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美光还有这个 SanDisk 可能是下跌了超过 13%， 那么迈威尔呢也下跌了 9.32%， 辉达则是下跌了 4.13% 哦。那这个韩国股市呢，在周二啊，哇，这个盘中是重挫，而且呢还触发了这个熔断。那么台股周三呢也面临了这个涨多的卖压哦。这个洗盘之后，投资朋友该买谁，这个该如何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周三呢是回测了这个46000点的关卡，盘中的这个大怒神啊又来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就是这种盘中的大怒神哦，常常都是发生在那个多头格局。
1: 是，
2: 因为多头的格局当中，它有的时候开是开的比较高嘛。
1: 嗯。
2: 那因为短线涨多以后，乖离也比较大。
1: 嗯。
2: 这个时候开高压低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我们说多杀多了哦。那多杀多当然是一个名词啦。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原本看多的人他急着卖出，那导致于说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空头一样的那种看的那种效果哦，造成那个股市急杀。变成多杀多，那今天就是这种情形。背景因素当然真的要讲的话，还是说得出来啊。就是市场上认定了这个下半年要来做一个升息嘛。那但是因为市场上认定要升息的话，你要有一个可以提供市场上宣泄卖压的这个出口。
1: 嗯。
2: 那就集中在半导体这边。韩国因为它昨天先跌了哦。
1: 是，
2: 那现在因为亚洲市场哦，他其实也知道，每次美光公布财报哦，虽然成绩非常惊人，但是股市都下跌，这个也蛮有趣的哦。就是虽然说这个成绩非常好，就跟辉达一样嘛、哦。辉达其实你再怎么分析他财报都是好的啦，
1: 是，
2: 但是你分析他财报，其实对你的投资报酬率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嗯、
2: 因为他每次财报都跌嘛，所以。股价的本身如何反映市场的基本面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不是研究基本面的本身哦。那当然这是另额外的有额外的一句话，我们先来讲一下就眼前的这个状况。亚洲股市哦，它因为过去每次美光在公布财报的时候常常有利多出尽的现象嘛。因此的话他们就先把它做一个卖出。那韩国因为它我刚遇到刚才我讲的这种多杀多的局势，
1: 嗯，
2: 里面因为获利了结的这个资金非常的多啦，所以卖压的话它就显得怎么样呢，毫无忌惮的市价卖出，
1: 嗯，
2: 那你杀我杀你就变成一个长黑带长黑啦。
1: 是，
2: 那长黑带长黑的这个情形就表现在韩国昨天指数大跌了 10% 左右熔断啦，嗯，
1: 是，
2: 那大跌了这个 10% 以后呢，这个美国股市也就跟着跌了，那美光也就跟着跌。那但是我们来想一个问题齁，如果美光已经先跌了，公布财报好，你还能跌吗？
1: 哦，
2: 你反而就没有空间了嘛。
1: 嗯，
2: 所以我倒觉得说先跌也不是一个坏事啊。那对指数来说，其实今天虽然下跌哦，但是跌的点数都是从台积电跌来的，
1: 嗯，
2: 很少是从什么地方跌来的，从个股跌来的嘛。
1: 嗯，
2: 那你既然都是从台积电这边跌来的，那就看一下这个强势的个股有没有反映这个大盘的下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齁，这里包括像什么呢，像包括国巨啦齁，像包括这个联电，对不对，
1: 嗯，是。
2: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联一光，然后最重要当然还有面板的群创跟友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
1: 嗯，
2: 全部都是有买盘进驻的。
1: 对。
2: 所以大家在这边就不用太在意了齁，就是说这个个股呢其实并不受到指数的影响，就指数影响台积电而已啦齁。
1: 嗯，
2: 那大盘的指数虽然是一个日落呢，但是我们看到 OTC 的指数它在靠近上个礼拜的低点以后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买盘来做一个进驻，所以不用担心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杀台积电杀指数啦。那指数的话就是给市场上的 ETF 做一个交代，
1: 嗯，
2: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位置哦，已经呈现出一个抗跌的力道，至少在个股的部分是如此啊。那今天来讲，也有一些新的族群有来创新高，其中一个是导线价。那这里有包括像什么呢？像包括顺德哦。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档股票，这档股票我们就先盖着哦。
1: 是。
2: 那顺德攻上去了以后，当然导线价的这个族群，还有包括所谓的探针卡的族群哦。
1: 嗯。
2: 那探针卡族群里面，我们看先看龙头卡，龙头指标旺系。旺系在大家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不跌嘛。
1: 嗯。
2: 那么这里也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什么呢？叫做下一波的这个领先指标哦，会在这一波震荡压回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抗跌，然后在大盘止稳了以后，他们形成一个别人反弹我创新高。
1: 嗯，
2: 因为大盘如果跌下来哦，假设你跌个1000点反弹跌个2000点反弹1000点，称之为反弹嘛。但是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指数没有越过前高之前哦，个股先攻上去，那这个就变成会新的这个主流出来。那其中还包括所谓的国巨，国巨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是这样子哦，被动元件因为现在有好几只股票、哦、这里面包括华新科啦、哦、那信昌电、然后你看到和生堂，等于 MOCC 四档里面只有国巨能在这个场外自由交易嘛、现在大部分都被关紧闭。
1: 看着是。
2: 所以说被动元件这边的量能齁、哦、稍微有点被看起来有一点放不出来。但我认为就国巨自己的本身啊齁、哦、它站上1000以后其实有一个回踩嘛。那这个回踩既然是有守住的状态的话，就我们称之为就是站上1000回撤1000也守住了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可能要哦特别来跟大家讲，趁这一次指数压回哦，个股应该是最后买点的啦。那这个最后买点，就我刚刚跟大家分析嘛，就是说你下跌跌指数都只有跌台积电，你没有跌个股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是等到大盘指数一做回稳了以后，新的主流就要攻了吗？
1: 是。
2: 所以黄金买点齁，我认为只有周四跟周五了啦。
1: 是。
2: 周五的话，看礼拜四晚上美国有没有机会再跌一次。如果有的话，礼拜五就一大早买下去。那礼拜四就要开始捞了啦齁。因为这里指数你看杀到礼拜三嘛，哦，如果说礼拜二起跌，礼拜三的话落实，就是美国股市大跌，但是抵抗的股票已经出来了嘛。完最慢礼拜五，因为一般来讲抓3天72小时。新的这个主流的买点齁、哦、就在这个时候了。那务必把握这次的机会，因为大盘本来就会震荡的啦。震荡当中找到下一次的主轴是每一个多头格局当中的核心的一个操作目标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啦。其实如果你在这一波呢没有做到这个行情的，或者是说你做的行情本身没有做到主轴的、哦、应该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1: 嗯、
2: 哦、那有的人当然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不是做头，再不然就是什么族群转弱等等之类的，杂音一定会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是不用介意的哦。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本来大盘也需要有一个换股的动作嘛、
1: 嗯、
2: 要不然你怎么催生出新的族群。那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联电哦。联电其实你看第一根跳空出来的时候你是买不到的嘛。
1: 对。
2: 那么买不到的话就剩下昨天。昨天本来要攻涨停，但是因为昨天大盘杀比较凶嘛。那你看今天齁、哦、公布一个单月的 EPS, 诶，人家这个获利拉上来了。以前你怎么看记忆体，现在应该就怎么看联电的啦。那联电今天早上开出来以后，昨天的低点没有失守嘛。你既然没有失守，就表示它两个缺口都留着。因为联电是有两个缺口齁、哦、上个礼拜跳一根，那昨天又跳一根。那这个我们看到两个礼拜一跳一根，礼拜二又跳一根。两个缺口都留着的话，这个就代表说周线可能也有机会留下这个缺口。周线敢留缺口都是大波段啊。那么联电在这边就很明显嘛，今天你看这个换手的买盘，还有包括卖压也不重，然后你看那个群创也是一样。 群创的话，这一次就是市场认为就是说在先进封装的这个部分，因为它价格最低嘛，
1: 嗯，
2: 主要三柱型封装这边其实市场上把它立为就是说台积电的下一个这个有机会合作的供应链啊，你要切入台积电的话，因为大部分的股票价格都是上千块的嘛，你说像这个群创这种不到100块的还真不多。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友达，友达的话就是在 CPU 这边，
1: 嗯，
2: CPU 虽然说原本的老矽光子都没有涨了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的资金其实呢，它是转移到这个新的矽光子当中。我们就讲结论了齁，个股看起来的话都很强啦，
1: 嗯，
2: 那我们点名强势股其实你在礼拜一礼拜二买不到的哦，也只有趁礼拜三大跌才买得到，要不然你怎么买呢，对不对，
1: 嗯，
2: 对，你比方说你林英光好了，林英光你上个礼拜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不趁大跌的时候你买在这里，请问你要什么时候买，
1: 嗯，
2: 你根本就是买不到的嘛，你买得到吗，买不到啊，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要把握就是说每一次在大跌的过程当中这种进场点，
1: 是
2: 还是老话一句啦，其实我跟大家讲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两年来齁，真正能够赚钱的人他都是趁跌的时候买的啦，
1: 嗯，
2: 因为跌的时候一定都有利空，去年的话就是那个关税嘛，
1: 对，
2: 今年的话一定是战争嘛，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升息，就我给你一个理由然后杀下来，但其实呢在多头格局当中杀下来就是买点，理由只是借口，那如果说你把这个理由给当真了，现在里面你认为真的是要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极有可能会被嘎走嘛，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次也不例外了，哦，
1: 嗯，
2: 这个升息有人估到三次，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啦，那你想想看，这个下半年也才剩几个月，对不对？
1: 剩六个月。
2: 对，这有点太扯了嘛。所以要恐吓大家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1: 嗯，
2: 但是你今天就很明显的发现哦，其实我刚刚跟大家点名的这些股票，开低之后你敢买，盘中都是赚钱的，那就代表行情已经展开了哦。黄金买点只有三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1: 好的，这个前面没有跟上的投资朋友，一直羡慕别人大赚的投资朋友，趁着这一次洗盘哦，就是你绝佳的进场机会哦。那么想要一起操作的话呢，赶快找老师来帮助你。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全新的一档股票呢，趁着这一次拉回有好的买点，当然就是要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哦。这一次呢，我们这个仲夏的这个加班车呢，即将准备要来发车了，黄金48小时，礼拜四礼拜五邀请新朋友赶快优先的来卡位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7: 卢平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老师刚才呢也提到这个拉回就是要把握好的买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买，所以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朋友应该优先来把握哪一种股票呢？
7: 这个其实是这样，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别人先涨，别人大涨都涨我先涨嘛，别人反弹我必须创新高嘛。那如果你要创新高的话，一定就是大盘现在还没有止稳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有迹象了。那甚至于就是说大盘在这次下跌之前你本身就是在行情的一个制高点嘛，然后最好你是刚起涨的，那当然就最好。所谓的刚起涨这当然也不好定义啊，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定的刚起涨月 K 棒至少要有一根日出，这算刚起涨嘛。
3: 是，
7: 因为如果你回头去算的话，有一些股票比方说 CPU 来讲的话，你认为它已经有 月 K 棒的几根长红了，从日出往后面算大概都已经差不多十七八根了CPU 你随便去抓一只啊，就算是比较晚涨的华星光你去看大概也有六七只了。那但是你回头去看呢，像包括这个联电像包括这个国巨，那它的月 K 棒拉出来，还有像包括这个联发科，它的月 K 棒拉出来，日出级别以后出来大概都两三根而已，那这个就表示说是属于刚起涨了，所以说这个在下半年那机会当然就很大。那第一个我们讲被动元件国巨的话，它要先把这个天花板给打高了，因为它如果这里站稳一千的话，继续往那个它的历史高点去走，当年它有一个1300嘛，现在的股票是这样子很多都应该是要去挑战当年的高点的啦。为什么？你看比方说大力光来讲好了，做 CPU 应该要赢做镜头吧，
3: 是，
7: 对不对？
3: 对，
7: 这个很合理吧。那联发科好了，做 ASIC 总是要赢过人家白牌手机吧，就你曾经有过那个年代，你现在做的生意不一样，对不对？
3: 对。
7: 那你这样来讲的话，我卖 NB 的现在卖 AIPC 是不是应该要越过当年的高点？
3: 是。
7: 那被动元件也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来讲，就是说伺服器机柜总赢你电动车吧，
3: 是，
7: 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市场上的简单概念那么当年既然有一个1300呢，现在来讲的话，国巨理应是应该要去挑战当时的高点。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轻松越过了，因为这次被动元件它带出来的主逻辑背后的原因是来自于那个伺服器 800B 的电力革命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从辉达开始讲到现在正式开始，你后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啊。我们说你这个周期大概走一个，比方说2到3年来讲好了，哇，那这光是这样就不得了，因为搞不好也不止2到3年啊。那你可以带动多少的需求？现在都还没开始，才刚要开始而已。而且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 ,800V 其实周边有很多的这个零组件的这个厂商跟不上。中间会不会有一个 400V 的过渡期呢？那我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啦，就代表大家都赶货赶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包括电感被动元件 MLCC 这些，它的这个缺口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像那个记忆体一样要走一个好长一段啊。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当然有机会去挑战你前面那个高点嘛。那我们说被动元件先国巨先把这个高度给打高了。那我觉得现在所有关紧闭的，现在正在拉回的被动元件通通都是买点啊。再来我们看一下记忆体涨多了以后难免受到一点杂音嘛。现在大家就是普遍来讲到，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

0: 业是看起来的话，涨价在先，获利拉起来在后，这个就似乎变成一个真逻辑了。那既然是真逻辑的话，我认为这有可能是变成一个大循环啊，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特别强调齁，这里其实机会来讲也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就既然有看到就是说部分的记忆体往成熟制程这边走的话，那你像包括世界啊、力积电啊，还有包括什么呢，还有包括上游的矽晶圆齁。那矽晶圆这边因为有部分的股票它是在分盘交易嘛，今天可能比较没有看到啦。可是大概关到差不多下个礼拜的时候齁，你就要注意像什么台盛科啊、环球晶他们那边可能又要再起来一段哦。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题材，应该就是在导线架这边。因为顺德先攻一根涨停啦齁。那么这里其实就等于是一个讯号。另外我们来看到那个旺系探针卡的这档股票。因为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了嘛。现在很明显看到它有一个转强啊，当然它也带动到那个用智科，不过我认为齁，这两个领头羊在这边做一个表态，其实都是表示说呢，又有两个次族群其实已经跌不下去了。
1: 是。
0: 我刚刚上半场讲的齁，这个就是针对指数。那你都跌在指数的话，你就是杀台积电嘛。你杀台积电的话，相对来讲你反而是给很多其他的股票诞生了一个新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做一个换股啦。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最后一个下结论哦，这一波大盘的拉回呢就是给你上车的。但是呢你能够上车的族群啊，是在我们这个季度里面刚转强的股票。
1: 是。
0: 那么刚转强的股票呢，因为上档的空间还很大，不妨呢你就来做换股。然后呢如果你是在过去两天有把股票卖掉的，那你刚好自然换股。什么叫自然换股呢？你就直接把手上的资金拿来切入我们现在要买的股票上面，我认为是最合理最划算的啦。好好的一次拉回，当然你不要想得太深啦。那如果说你去把市场上杀股票的借口当真的话，这个股票你就买不下去，你就忘了升息，忘了这个熔断，忘了这个美光这些事情啊。反正每次的拉回事后都证明那是一个买点，对吧？现在你就是好好把握这个周四周五两个黄金买点，拨电话进来找到我，我带你做进场。
1: 好的，在这个多头的格局当中呢，老师有提醒大家一定要习惯这个盘中的大怒神哦。所以呢趁着这一次震荡找机会呢，要买这个一定要抢的股票，这个周四啊还有周五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黄金买点咯。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赶快来找老师来帮助你了。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的仲夏加班车呢有几个族群老师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包含这个导线架、探针卡、涨价概念，还有这个被动元件，邀请大家呢赶快来做这个换股的动作，换到呢这一季才刚刚转强的这个新股票上，务必把握机会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在很多航海的故事当中，在海上的船只冒险泛滥的，除了很多捕鱼的人之外，大概就是水手们、海员们。现在航海技术当然有进步，船也越造越坚固，所以现在这些海上作业的人们，我们都把他们统称叫做海员，就是海上的工作人员。要当海员，当然你的体魄要足够应付大海上的风浪，还有你要有非常娴熟的专业技能，以及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够在海上这种离群所居的生活当中撑过来。今天就是世界海员日，这是为了要纪念在全球化、在国际贸易发展之下，来自全世界的所有的海上工作的人员，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贸易还有社会做出了贡献的日子。在2010年，当时国际海事组织在菲律宾就召开一场大会，包含有41个国家代表团、国际航运工会、国际航运联合会、国际联合船东协会以及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一起提出要设置这个节日。最后大会通过了提案，也把每年的625这一天定为世界海员日。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华健《爱琴海的水手》。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1: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5: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按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7: 视悬浮为例
6: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6: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6: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7: 当然可以啊。
6: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他是郑兴奇，这首歌是来自10年前的作品，2017年的歌，叫做《你还好着吗》。这个歌已经感觉不到它是10年前的歌，就是你们感觉疫情那个时候那3年的期间，好像把时间压缩了。明明是过了3年，可是体感上好像才过了1年。你们这种感觉，就2017年，你会觉得那是10年前的事吗？我觉得很不真实，很难想象。但它确实是2017年的作品。7点14分，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在天气的部分，随着第7号台风沿着台湾的东部外海北上，因为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的增强，所以台湾的南部今天降雨是很剧烈的，会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并且呢，气象署也有发布了相关的大雨特报。在屏东县是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以上的这几个县市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包含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淹水积水，山区则要小心坍方落石。而在今天下半天，随着风向角度变化，配合地形还有降雨的符合区改变，下半天之后的降雨可能会转移，并且扩散到其他各地。今天的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也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天气。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都要小心有大雨的雨势。户外活动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非必要请千万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部分，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有略微下降，呈现南低北高，高温大概介在30到33度之间，各地低温25到27度。根据调查局资安站获报指出，有一名林姓男子透过管道取得海外信用卡，利用外送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代收代付功能，开设餐饮、茶饮等商行，注册将近300个买家账号，绑定信用卡下单，并且再把外送改为自取，伪造2800笔不实交易，诈骗外送平台1000多万。专案小组最新是拘提这名男子到案。台北地检署讯后认为，这名男子有串灭证之余，依照诈重诈欺、洗钱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美国在台协会最新表示，美国国务院、农业部以及商务部近期联合写信给美国各州州长，还有美国企业领袖，鼓励进一步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观光还有灾害防备方面的交流，并且重申这一类合作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之下的美国政策。信中也表示，台湾旅客目前可以透过免签计划前往美国旅游，也能够申请全球入境计划，享有更便利的通关服务。而美国政府认为，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最适合透过实际交流，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经济、文化、民间层面的合作。另外，英国、法国、德国3国的驻台机构在昨天下午也共同发表声明，关切中国近期在我国东部海域的活动，并且英、法、德3国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美国拒绝中国任何干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自由以及其他合法利用海洋权利的主张。对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相继表态，我国外交部则表达诚挚欢迎以及感谢。国军近年兵员短缺，并且闪兵事件频传，政府去年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免役的适用范围，包含性病、癌症患者以及跨性别者，未来可能都要入伍。内政部对此表示，经过广纳各界意见，维持性心理特定状况经诊断1年以上确定者免役。美国环太平洋军演即将展开，国防部长顾立雄最新表示，我国国防部并没有参演，并指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美国与日本、澳洲进行的坚毅之龙以及勇敢之盾这2项军演更值得我方关注。坚毅之龙是以美国陆战队前线部署远征军结合日本自卫队针对南西诸岛进行操演，目标对象相当明确。勇敢之盾的规模更大，参与国家多了澳洲，范围包含关岛、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将从6月26号开始展开，3项目标
包含反制印太区域的灰色地带威胁以及封锁，压制潜在对手的验证跨国一体化指挥链，以及吓阻威权扩张。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洋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旺时也有50%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基本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赖伟峰演唱的《两个人的单身生活》，有时候是两人世界，可是大家就很忙，忙忙到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停下来看一下彼此，就变成了单身生活。明明是两个人，但却过成了单身生活，有点像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一集里面那个小安安海瑟薇跟她男朋友两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两个人就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有交集，甚至那个男生生日的时候，小安也是在忙工作，就让人家看了觉得哇，好揪心哦。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昨天我们分享了肝的一些状况，脂肪肝。那么肝病除了脂肪肝之外，肝病也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健康的问题。而且肝癌的前一步往往就是肝硬化，很多人是先肝硬化然后再变成肝癌，所以想要远离肝癌，预防跟控制肝的健康就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就会想说，听到肝硬化很像想到过去那个广告词嘛，肝哪后人生是彩色的，肝哪外人生是黑白，就会想到这个非常形象化。我觉得这个话真的讲得非常的好，深入人心。可是不一定啦，现在已经医学进步了，只要你及早发现，好好的控制，很多朋友就算你有肝硬化，你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的，而且你甚至感觉不到你有肝硬化的存在。肝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有几个原因可能会导致肝硬化：慢性的 B 肝、慢性的 C 肝、酒精性的肝炎，还有昨天讲到脂肪肝，以及药物性引发的肝炎，就你乱吃药或者你乱喝酒或者脂肪堆积，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肝硬化。那么肝脏本身没有痛觉的神经，所以肝的不舒服你不会知道，初期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不是没有症状，是你感觉不到。但你如果长期又忽略它，肝的功能慢慢下降，到最后因为肝脏负责解毒嘛，肝最后坏掉了，你身体也没办法正常解毒，你就容易出现几个状况：疲倦、食欲不好、恶心、呕吐、肚子胀，会有腹水，然后会有黄疸这些状况。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就肝衰竭，然后或者就肝癌了。可是肝硬化通常它不会说你今天确诊，明天就恶化，它是一个就算你被诊断出来，你也不用太过紧张恐慌，只要你配合治疗、调整习惯，还是有机会稳定控制的。那么要怎么样做到尽可能的让肝硬化不要发生、不要恶化呢？第一个医师建议维持每天排便的习惯，因为便秘这个事情它会让毒素、让不好的菌很长时间停留在肠道，那么肠道跟脑已经有这个脑肠轴，我们已经熟悉了，还有跟肝脏之间也有一些血液循环的连结，所以如果肠道很多垃圾，你的肝脏也会有负担，所以医生建议最好养成每天固定排便，这样是最好最理想的。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便秘嘛，所以这个便秘问题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你说那我都真的没有办法每天排便怎么办？医学上的说法是说一天三次或者三天一次，这都算正常的范围，所以如果你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每天，至少至少三天之内一定要上一次，这会是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状况。再来避免熬夜，熬夜不一定会让你马上不舒服，而长期下来你的肝脏会帮你承受这些默默的负担。肝脏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器官，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对肝脏的修复或者对它本身的代谢工作都很重要。再来，不要乱吃药，不要乱吃保健品，西药、中药、草药或者是很多保健品都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吃太多肝脏会有负担，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物，也不要过度依赖这些药物或者是保健品。再来，戒酒戒烟，这是很重要，因为酒精我们已经不厌其烦讲太多次，酒精就是已经被列为一级致癌物，那没有任何的好处是酒精可以带给你的营养的好处，没有，酒精不会给你任何的营养上的好处，酒精只有喝然后就是坏处，是多跟少的坏处而已，所以尽可能就是不要喝到酒。再来，戒烟也很重要，抽烟因为它会影响血管，影响肝脏的血流，这个会增加肝脏的压力，最好就一并把它戒掉。再多吃天然的原型的食物，尽量不要再有额外的加工、额外的防腐剂、额外的添加物，这个都会在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最后呢，医生也提醒，肝硬化不是代表你的一生 all you key， 真正重要的是及早发现、持续追踪、稳定控制，你还是可以跟肝脏好好的作伴、好好的相处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四十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3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压力，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它红黄黑都混、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加什么人参、刺五加、B 群等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利士，这个叫壮阳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它有副作用哦。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哈。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了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电话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10盒带回家哎哦，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哦，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就要有属于自己。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警局最新成立无人机队，由26位员警组成，无人机11架，配备高阶摄影镜头，宛如空中鹰眼，可以配合地面警力投入任务，例如从空中监视歹徒动向。县长王惠美指出，未来在白沙屯妈祖以及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时，都可以透过无人机及时空拍、空中巡查，掌握活动现场人流车流，提供勤务指挥调度重要资讯。桃园市环保局近期公告新增桃园科技工业园区以及环保科技园区为空气品质维护区，明年元旦开始实施柴油大客货车以及施工机具排放管制，这也是首度将施工机具纳入管理。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前端改善空气品质，后端推动经济弱势肺癌筛检，双管齐下才能对市民健康有实质帮助。高雄市议会日前办公听会检讨住宅的囤积问题，有议员认为很多住宅有囤积物，不只是环境脏乱，更容易有病媒风险，消防疑虑。桃园已经制定明确的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呼吁高雄也应该建立跟进。而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市府已经有跨局处的处理机制，社会卫生单位会先追踪关怀，囤积行为虽然有环境卫生或者是公安疑虑，不过现行制度的最大挑战在于私领域介入的权限有限。台南永康车站北侧产业专用区湿地重划工程日前动土，预估未来能够带动产业进驻，让就业人口增加以及交通需求增长，但是受到铁路阻隔，站前中山路以及站后鸟松二街无法有效串联，有议员就提案要求新辟道路衔接站前中山路侧的车道到台一线，缝合铁路造成的空间断裂。而议会审议后决议照案通过，要求市府下一次定期会之前提出相关的草案跟具体方式，供后续审议监督。市长黄伟哲回应，会责成相关局处进行跨单位整合检讨。台北市日前发生密室逃脱死亡案件，市府最新的公安汇报主责文化局表示，已经请文化部针对定型化契约、安全管理规范等等讨论，文化部回复会邀相关单位研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未来对于沉浸式体验等行业要落实各项的安全措施，也要在产业扶持的同时对公安不妥协。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背后玻璃革命。过去玻璃改变了显示器产业，未来玻璃即将再次改变半导体产业，从一条光纤到一片玻璃基板，康宁正在结合台湾的研发实力，助攻台积电突破 CPU 的关键技术瓶颈，让晶片效率再更上一层楼。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背后玻璃革命，位在新竹县竹东镇林荫茂密的工研院中心院区，美国康宁公司新竹研发中心就隐身在此。财讯这一期独家直击这座成立20年的研发基地，实验室里摆满各式材料研发设备、分析机器，而最新的研究主角就是攸关 AI 未来发展关键的玻璃。 AI 带动资料传输需求爆炸成长，玻璃不但能够化身为光纤，成为高速传输的神经网路，让光拥有最佳的传输通道，也可以变成玻璃基板，成为先进封装的平台，甚至是共同封装光学的关键材料。创立已经有175年的康宁，是少数同时拥有玻璃、光纤两大利器的厂商。所有技术要能突破的关键就在材料。康宁执行长魏文德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玻璃的核心基板对台积电 CoWoS 技术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强大的 AI 需求，正在掀起一波波材料技术革命。康宁除了在美国本土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光纤扩产计划，在今年5月6号又在宣布正式成立光通讯解决方案事业群。更重要的是，康宁也加码台湾。今年第一季经济部发布新闻稿，美商康宁在台累积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因应半导体、玻璃跟光纤需求，康宁还要持续扩大在台湾的布局。去年康宁首度在台湾成立半导体先进封装团队，而紧接着今年初又成立 CPO 业务部门，可见一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